0: baby， 我发誓我会努力。Oh baby， oh baby， 我发誓我会走起。我希望你能陪我走过白天和黑夜，也希望能抱着你回。
1: 下面是最有效的叫醒方式排名，请选择 A 泼水法， B 饥饿法，
2: 我肚子好饿。
1: C 噪音法。
3: 哈都根 KO。
4: 或者我们可以换种方式让你自然醒，音乐叫醒，香气叫醒，快乐叫醒。
1: 987早上八点，和粗暴方式说 no， 用爱心叫醒你。987 Morning Call，
4: 往事知多少？
5: 往事知多少？首先来关注今日要闻。近日，习近平给福建省漳州110全体队员回信，强调坚守为民初心，矢志担当奉献，做党和人民的忠诚卫士。西部陆海新通道骨干工程平陆运河今天将通航。平陆运河全长 134.2 公里，按内河一级航道建设，可通航5000吨级船舶。电子信息制造业发展15规划日前发布，提出到2030年规模以上企业营业收入突破30万亿元。外交部发言人宣布，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将于16号访华，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将同其举行会谈。再来关注资讯，市场监管总局会同文化和旅游部对美团、抖音、京东、携程、同城、飞猪等平台企业开展行政指导，要求平台企业严格落实合规主体责任，防范化解独家合作、全网最低价等内卷问题与竞争风险。近期受持续强降雨影响，海南省多地发生洪涝灾害，国家发改委紧急安排3000万元支持海南省做好暴雨洪涝灾害灾后应急恢复。国家统计局发布数据显示，八月份70个大中城市中，一线城市商品住宅销售价格环比上涨，二三线城市环比降幅总体收窄，一二三线城市同比降幅继续收窄。共享单车服务规范新国标日前发布，标准提出运营企业应在用户注册时以多种方式告知用户收费标准、充值退款流程、租还车方法等，新标准将于今年11月实施。当地时间14号，中国将嫦娥6号采集的人类首批月被月壤样品正式赠送联合国，月壤样品将在联合国维也纳办事处永久展出。15号，超大直径泥水平衡盾构机中铁1662号在河南郑州下线，这是我国迄今为止自主研制的最大直径盾构机，开挖直径 16.68 米，整机长125米，重约4800吨。最高人民检察院15号消息，中国人民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原党委委员、副总裁余泽涉嫌受贿案被提起公诉。14届全国政协原常委、经济委员会原副主任毕景全受贿案一审宣判，毕景全一审获刑14年。针对总台曝光个别地区农村治污问题，山西襄汾县针对未建成污水处理站的新城镇解村、永固乡、永固村启动应急措施，对两村污水统一收集转运处理，同时加快污水处理设施建设进度，确保12月底前建成投运。 截至15号，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290亿元，总观影人次达7.37亿，放映总场次1.06亿场。16号18时，中国亚运男足将迎来亚运会首场比赛，对手为朝鲜队。美国总统特朗普14号发文称，伊朗迫切希望与美方达成协议，但伊朗方面表示不要被美方针对谈判发出的混乱信号所干扰，在伊朗提出的条件得到满足之前，伊朗不会与美国进行谈判。美国国防部监督机构14号公布的一份新报告显示，伊朗战事导致美国在中东地区的军事基地和外交机构遭受重大损失，至少数百栋建筑物和其他设施遭破坏，50多架美军飞机受损或被毁。美国10年期国债收益率近日持续走高，15号一度突破5.02%，为2007年。

以来最高水平。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宣布将于9月27号辞去总统职务。再来关注服务方面，中央气象台预计15号20时至16号20时，甘肃东部、陕西南部、四川东部、重庆中北部、湖北西部、湖南南部、云南南部、广西东北部和西南部、广东北部、西藏东南部、海南岛中西部等地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听众朋友，以上的往事知多少内容来自央视新闻。继续来关注一下这个时间点最新的市区路况。目前观测到长征南路由西向东拥堵504米，包南线由北向南黄河洼路附近拥堵759米，沿河西路由西向东小沟坪路至文化沟路拥堵1公里，南大街由北向南从中心街至市场沟路拥堵1.05公里。车流量较大路段减速慢行，保持车距了。接着我们共同听到的这首歌曲来自方大同，特别的人。

正在直播到的是走路上说，复旦大学社会学系副教授沈亦飞曾在分享中提出，你的解释风格决定了你是否幸福。事件对我们的影响，其实有时并不是事件本身对你的影响，而是你如何去解读这个世界。发生他呢打了个比方，如果一个人从小父母不在身边，他可能产生两种认知，一是我比较独立，二是我比较独立。前一种解读会让人更有底气做决策，而后者则容易放大被忽略的感受，让人在关系中觉得缺爱。在他看来，原生家庭的经历无法定义我们的人生，我们要做的是不要刻意放大原生家庭中负面的东西。这个清晨呢，和大家一起聊聊有关解读方式的人生课题。为人父母，我们知道我们如何塑造孩子看待世界的视角，长大成人的我们又该如何调整自己解释风格，重养自己一次。一个人解读世界的思维习惯不是凭空形成的，我们最初看待挫折、定义自我的方式，往往都萌芽于成长的家庭。家长的解释风格就是孩子认知世界的第一套模板。家长的语言和解释方式会潜移默化影响孩子看待世界的方式。我们不妨多从语言上引导孩子看见世界更多的可能性。比如孩子考试没考好，有的家长可能会说，你就是不够努力，或者是你就是没下功夫。这类话看似平常，但孩子容易从中接受到的是，考试没考好是我的错，是我做的不好。如果长期在这种的方式沟通，孩子会习惯的把失败和自我否定绑定。相反的，如果你对孩子说，这次没考好没关系，我们一起看看是哪里出了问题，下次调整方法。此时呢，孩子接受到的信息就是失败只是暂时的，问题是可以解决的。这种表达让孩子把出问题的地方从我个人本身转移到我的行为上，帮助孩子对生活中的问题正确归因，增强孩子的掌控力，明白只要调整行动，事情就有转机。这就是两种解释倾向的区别，前者容易让孩子产生自我攻击，而后者则让孩子学会直面问题。父母的语言是孩子人格发展过程中认识世界的一扇窗，你透过这扇窗看到的是阳光还是阴影，孩子看到的就是什么。所以，别急着纠正孩子的行为，先觉察自己的语言方向。多说我们可以试试，少说你又怎么这么样，多说这次做没做好没关系，少说你总是做不好。当我们将孩子向阳的方向引导，孩子就更容易养成凡事向前看的性格。不过呢，需要注意的是，这种引导并不是只讲积极的话，而是教会孩子如何客观地看待好事儿和坏事儿。如果一味地忽略孩子的负面感受，他可能会觉得难过、生气是不对的，进而形成新的心理困扰。虽然我们的思维模式已经趋近于成型，但这并不意味着无法改变。就像我们的沈老师所说的，原生家庭和个人成长之间是相关的，不是必然的因果关系。人的一生中存在很多变量，个体可以跳出原生家庭，依靠主观的能动性实现自我的价值。我们可以尝试从觉察开始，当你又在心里对自己说，我很孤独，我肯定做不好之类的话的时候，停下来问一问自己，这是事实，还是只是我从小听惯了的声音？回忆一下，你真的孤独吗？虽然小时候父母可能总
不在身边，但他们真的不爱你吗？你身边还有没有其他人陪着你，爱你，一直在你左右？你会发现这个孤独其实是一种被放大的感受。我们身边其实环绕着很多人的爱，只是有时候习惯了盯着缺失的部分。再回忆一下，你真的做不好吗？你每天要经历那么多的事情，搞砸了更多还是完成的更多？那些你顺利完成的事情，是不是被你下意识的忽略了？你会发现是你的视角偏移了，你拥有独立处理大部分问题的能力，你做得好的事情要远超你做不好的事儿。当你开始觉察自己的想法，你就拿到了一个重新解读的钥匙，然后呢，试着像一个理想中的好父母那样对自己说一句，我不孤独，有很多人爱我，我只是更为独立，没关系，我们试试，做不好也没关系。你没有做得到的温柔可以自己给自己，你没有会被教会的乐观可以自己学习。养育孩子和重养自己其实是同一件事儿，都在学习用更温柔更有力量的方式和这个世界对话，转变自己的解释风格。那么从此刻开始，首先呢，就是把坏事儿当作暂时的，把好事儿当作长久的，把坏事儿看作有条件的，把好事儿看作无条件的，把好事儿多元归因，好事儿看见自己。我们眼中的世界的样子，我们面对生活的姿态，其实都是自主选择的。别让原生家庭留下的印记变成困住自己的一生枷锁。人生下半场可以重养自己一遍。真正积极的心理状态，从来不是无视困境、盲目乐观，而是即便遇到困难、遭遇到不幸，仍然拥有重新解读的经历，并从中发现光亮的能量。学会调整内心的语言，就是调整我们看待世界的眼光，调整我们面对风雨的方式。有人说，人生是无数次的自我托举，愿我们既能看见世界的光亮，也能做自己的摆渡人，用平和而坚定的姿态与生活温柔相拥。感谢各位的分享和聆听，今天的走路上说就要跟您说再见了，明早同时间7:30我们不见不散，我是亮亮，明天见喽。

0: 秦腔一吼震出秋，安万秦腔艺术剧院回延安了。这支让无数戏迷奔赴追随的硬核剧团，场场爆满，人气爆棚。9月19号到23号，就在延安新区人民公园南广场，5天10场大戏连轴上演，5场完场，好戏不重样。台上故事跌宕起伏，动人心弦；台下观众共情动容，掌声不绝。周末不用远行，来延安新区人民公园，感受这里独有的秋日风雅与非遗秦腔魅力。
1: 电信 5GA 上网快到飞。什么是 5GA 呢？ 5GA 全称为 5G Advanced， 是 5G 的增强，也是像 6G 的演进，也被称为 5.5G。 5GA 和 5G 相比，最直观的体验就是网速更快，下行速率最高可达 3GBps， 上行速率最高可达 400Mbps。网络升级保障，满足多场景需求。高效办公，一 G 大文件20秒上传成功。万人演唱会，照片视频分享快人一步。户外直播，超清美景实时共享。地铁上网，玩游戏无延迟，刷视频不卡顿。目前大部分品牌手机型号都支持 5GA 网络。
2: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3: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一个人的气质不仅体现在仪容和穿着，更在于内在与谈吐。言语温和，谈吐优雅得体，别人自能感受到你的尊重和在意。

0: 1987，我不知会遇见你，这个复古的这样合成器音色，让人感觉都在音浪当中游泳和飞翔啊。
1: 是的，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啊，经常会被某首歌当中的某一份气质啊，某一个配器所吸引，然后就发来找歌线索。
0: 是的，
1: 就像我们的小熊软糖甜不甜，他说了，请问一下八点最后一首歌歌名叫什么，没记住啊，告诉我一下吧。
0: 叫科幻男孩，来自裘德的一首歌。
1: 哎，这首歌也是应该是裘德当年的第一张 EP，也是他音乐之路的起点。
0: 对，因为前面我们那一趴有 Manta 有奇美帝，都是有一点这种宇宙科幻感，所以再加一科幻男孩就特别合适适配啊。
1: 是的，说明

0: 你说明你很喜欢这样的风格哈、啊，然后从那张老陶喆裘德那张专辑唱片开始啊，他应该是开启了他的音乐之路。同时呢，就是从那时候起，把带有裘德风格的那种很具有电影叙事感的
1: 音乐
0: 作品
1: 啊，
0: 写进了他的歌里。
1: 颁奖的时候我要缺席，结果颁奖的时候他还真缺席，他还真拿奖了，真是挺有意思的。
0: 唱进了大家的耳朵里哈、啊，裘德，9:06，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 Music Radio 动听无极限的陪伴，这里是第三个小时的直播，我是银子。
1: 各位早上好，我是孙小谦。说完这个话刚好9:07了啊，一分钟过去了。接下来这个歌咱俩应该非常有感觉，因为这个作者郑楠就是咱们的广院校友。我觉得他就是早上看咱们在播音系在操场上这个练声有感而发才写的一首中国话。
0: 确定吗？跟他确认过此事没？
1: 没有，就因为他上来就是绕口令啊，然后他又是中传毕业的，所以他讲这个中国话这个语言化的一个歌曲应该跟咱多少有点关系吧，咱就硬蹭不管了。
0: 好吧，基本功当中的基本功啊。
1: 板凳宽扁担长，大家跟着一起练起来。中国话，这个是朱星杰的版本。
2: 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苟不

更上。伦敦玛丽莲买成细胞送妈妈，莫斯科的腹肌肌爱上牛肉面疙瘩，各种颜色的皮肤，各种颜色的头发，嘴里念着说着开始流行中国话。多少年我们苦练英文发音和文法，这几年换他们卷着舌头学平常去路的变化。冰冰仄仄冰冰仄，好聪明的中国人，好优美的中国话。扁担宽，板凳长，扁担上不在板凳上，板凳不让扁担绑在板凳上，扁担偏要绑在板凳上，板凳偏偏不让扁担绑在板凳上，到底扁担宽还是板凳长？哥哥弟弟坡前坐，坡上卧着一只鹅，坡下流着一条河，哥哥说宽宽的河，弟弟说白白的鹅，鹅要过河。

练着说着开始流行中国话。多少年我们苦练英文发音和文法，这几年话他们卷着舌头学，变成巨物的变化。仄仄平平仄仄平，好聪明的中国人，好优美的中国话。有个小孩叫小兔，想见大醋又买布，买了布打了醋，唯独感谢殷郊兔，放下布割下醋，上前去追鹰和兔，飞了鹰跑了兔，撒了醋湿了布。腿说腿，腿说嘴，腿说腿，爱跑腿，腿说嘴，爱卖嘴，光动嘴不动腿，光动腿不动嘴，不如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秦腔一吼震初秋，安万秦腔艺术剧院回延安了。这支让无数戏迷奔赴追随的硬核剧团，场场爆满，人气爆棚。9月19号到23号，就在延安新区人民公园南广场，5天10场大戏连轴上演，5场完场，好戏不重样。台上故事跌宕起伏，动人心弦；台下观众共情动容，掌声不绝。周末不用远行，来延安新区人民公园，感受这里独有的秋日风雅与非遗秦腔魅力。
0: 延安不止一种颜色 ，ZMAX 酒店为你把窑洞的粗犷打理成妥帖的舒服。清晨中西早餐备好，深夜热面等你回来，精酿问候，腰鼓入梦，不端不装，只为你住进自由里。ZMAX 酒店，延安宝塔山店。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2: 老延安延安菜，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老延安是中国特色餐饮名店，也是延安地标餐饮名片。 CCTV 央视及十多家电视媒体播出品牌，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
3: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4: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当你及时察觉并梳理情绪，常常会发现你所担心和忧虑的事情可能根本没有那么糟糕。提笔简单记录下你的想法和感受，或者找亲近的朋友慢慢倾诉，都能帮助你释放情绪，缓解压力。

0: 青春期常见的心理问题有哪一些呢？我们把它总结为六个方面。为什么会出现这样或那样的问题？为什么现在这些问题变得那么突出？我们做了七个方面的原因分析。现在的孩子他更多的要的是看不见摸不着的心理的需求。如果说父母不懂得去满足孩子的心理需求，孩子的问题就多了。
1: 读懂孩子青春期的叛逆与成长，在共情理解和正向引导中搭建和谐亲子关系。上云听 APP 搜索31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我们正在听到的歌啊，是来自许君的，叫做《知己》。这首歌应该是他2021年到2022年左右的时候发表的作品。其实许君也是我个人很喜欢的一位摇滚音乐人，除了他的嗓音之外呢，更倾向于他作品当中给我们带来的那份力量感，就是很有很强的人文感，很适合静下心来听。比较重词、重叙事、重这种人生的情绪。在他的作品当中更愿意用音乐来记录很真实的一个内心的创作状态。在他的作品当中很少写情爱，更多的就是这种内向的审视，就像这首歌一样，关于成长、迷茫、挣扎，包括和自我的和解。北京时间的9:35，许君过后我们听到大张伟这首《哪吒闹》。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秦腔一吼震初秋，安万秦腔艺术剧院回延安了。这支让无数戏迷奔赴追随的硬核剧团，场场爆满，人气爆棚。9月19号到23号，就在延安新区人民公园南广场，5天10场大戏连轴上演，5场晚场，好戏不重样。台上故事跌宕起伏，动人心弦；台下观众共情动容，掌声不绝。周末不用远行，来延安新区人民公园，感受这里独有的秋日风雅与非遗秦腔魅力。
1: 电信 5GA 上网快到飞。什么是 5GA 呢？ 5GA 全称为 5G Advanced， 是 5G 的增强，也是向 6G 的演进，也被称为 5.5G。 5GA 和 5G 相比，最直观的体验就是网速更快，下行速率最高可达 3GBPS， 上行速率最高可达 400Mbps。网络升级保障，满足多场景需求。高效办公，一致大文件20秒上传成功。万人演唱会，照片视频分享快人一步。户外直播，超清美景实时共享。地铁上网，玩游戏无延迟，刷视频不卡顿。目前大部分品牌手机型号都支持 5GA 网络。
2: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3: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当你及时察觉并梳理情绪，常常会发现你所担心和忧虑的事情可能根本没有那么糟糕。提笔简单记录下你的想法和感受，或者找亲近的朋友慢慢倾诉，都能帮助你释放情绪，缓解压力。

0: 这个组合很奇妙啊，王诗安和王若琳两个人都是这个很有个人音乐风格的音乐人啊。
1: 是的，两个人就鲜明的特色组合在一起，还能融合的很默契哈。嗯，
0: 很奇妙，就像这歌名一样 ，Random Day 啊，随机的一天，比较自由的一天啊。9:54了，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这里是 Mute Radio 动听无极限。那今天我们三个小时的节目到此就要告一段落了。
1: 对，稍后的时间要交给 DJ 卓然继续陪伴各位，咱们明天星期四的早上再见了。
0: 明天见，拜拜。

0: 秦腔一吼震出秋，安万秦腔艺术剧院回延安了。这支让无数戏迷奔赴追随的硬核剧团，场场爆满，人气爆棚。9月19号到23号，就在延安新区人民公园南广场，5天10场大戏连轴上演，5场完场，好戏不重样。台上故事跌宕起伏，动人心弦；台下观众共情动容，掌声不绝。周末不用远行，来延安新区人民公园，感受这里独有的秋日风雅与非遗秦腔魅力。
1: 延安不止一种颜色 ，ZMAX 酒店为你把窑洞的粗犷打理成妥帖的舒服。清晨中西早餐备好，深夜热面等你回来，精酿问候，腰鼓入梦，不端不装，只为你住进自由里。ZMAX 酒店，延安宝塔山店。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2: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一个人的气质不仅体现在仪容和穿着，更在于内在与谈吐。言语温和，谈吐优雅得体，别人自能感受到你的尊重和在意。

这首歌来自 Henry 刘宪华和 Clean Bandit 的合作 Open to More。 时间来到了10:04，你正在锁定的是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欢迎来到今天的音乐好时光，我是卓然。不知道此时此刻啊，你现在是处于什么样的一个状态当中，是脑子已经清醒了但是身体还在尝试一种打开的状态，还是说身体早就已经到工位了但是脑子还在路上啊？送上这样的一首歌叫 I'm Awake， 来自马伯骞的歌曲哈。他这里说的 I'm Awake 啊，不是那种早上被闹钟叫醒的那种清醒，而是有一种是被现实推着往前走的那种清醒。有意思的是他在这首歌当中写自己曾经想踢世界杯，然后结果现在呢踢的是公司组的业余队所以不是什么热血鸡汤啊 I'm awake 而是我看见了这样的一个现实，我接受，但是我也要继续往前走啊。

就跟这首歌曲的歌名 Blue 一样啊，这首歌整个情绪的颜色也是 Blue Blue 的，有点深夜情绪，小小的忧伤，然后慢慢到自我治愈啊。刚听到这首歌，刘奕云 Amber 结合亲身经历写的一首歌，然后邀请到了马思维跟他共同来合作。继续迎来的这首歌讲的也是一种口是心非，离开一段关系到底谁又能真正的洒脱呢？听到这首歌来自一家带来的独唱版本的《我不需要你》，也是收录在他今年的全新

0: 路上救援不及时，高峰代驾没人打，平安车险4008600，七乘24全天候救援，随叫随到，高峰代驾优先派单，无人接单更有补偿，省心省时又省钱，行动电话4008600。
1: 季节悄悄转场，声音如约唤心。Music Radio 音乐之声，全新节目编排，精彩上线。Turn on the radio。
2: 用最动人的旋律接住你每一段情绪与日常，不变的陪伴，更用心的选择。

北京时间的10:15，这里是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音乐好时光，我是卓然。继续迎来的这首歌，赖伟峰的《无心快语》啊，讲的呢就是那种哎呀说错话啊，说多了话话赶话啊。有的时候呢，你会发生这样的一些事情吗？有没有哪句话是你一说出口啊，就觉得有点点小后悔的啊？可能是跟同事多说了一句啊，跟朋友开了一个不合时宜的玩笑，或者是跟重要的家人呀吵架的时候嘴硬了一下哈、啊。然后呢，本来只是想解释两。

剧啊，最后乐曲是越乱哈，有没有过这样的一个时刻哈？我嘟什么嘴啊？也欢迎大家在云听乐之声互动直播间分享你的听歌心情，或者是参与我们今天的话题互动啊，就是有没有过这种无心快语的时刻呢？在白云的云好听的听云听 APP 的首页可以搜索音乐之声，然后来到页面最上方音乐之声互动直播间，进来之后听节目打字留言，我们都能看到赖伟峰的无心快语。

张震岳因为自己的好朋友说了自己的失恋的故事，于是把它写成了这样的一首情歌。我们刚刚听到来自张震岳的这首《亏欠》，你有没有过无心快语的时候？然后情急之下，然后一不小心说错了话啊，然后就开始后悔。看到云听月之声互动直播间是大鹅呀来参与我们的话题互动，他说昨天去直播间问有一个电视节目《国风芳华》为什么还没有播出，结果主播回复我这个节目是风华国乐，所以我是一个字儿都没有说对呀。感觉是大鹅呀给我们总台创造了一个新节目啊，国风芳华听起来很像是风华国乐的联名款，而且还是限定版。还有秋天的风，他说以前我就怼过老板，老板在会议上啊事无巨细地说卫生的事，然后我就说了，你一个上市公司的老板做这个事儿，不就是提醒大家一句注意卫生就可以了吗？细雨在飘，我要感觉秋天的风有一种老板的老板啊这样的一种状态啊。老板讲的是什么呢？管理颗粒度啊，你站在这个位置上感觉说的是一种战略高度哈、啊、勇是真的勇啊。不过我觉得有的时候说真话是可以的，建设性的意见是可以有的，但是可能如果说在一个会议这样的一场合，需要我们换换话术，给自己的真话来一点小的包装啊。比如什么老板呀，卫生这件事儿咱们可以定个标准，责任到人啊，您就不用每次都操心了，是不是听上去感觉更像自己人啊？也欢迎更多的朋友继续来到云听音乐之声互动直播间，分享你的听歌心情，或者参与我们今天的话题互动啊。有没有过这种无心快语的时候啊，说出去的一句话立刻自己就会有一些小懊悔。继续听到张震岳为苏慧伦创作的这首歌，也是一首新歌，贵的可以。

0: 延安不止一种颜色 ZMAX 酒店为你把窑洞的粗犷打理成妥帖的舒服，清晨中西早餐备好，深夜热面等你回来，精酿问候腰鼓入梦，不端不装，只为你住进自由里。 ZMAX 酒店延安宝塔山店，
1: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九八七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2: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九八七温馨提示您：当你及时察觉并梳理情绪，常常会发现，你所担心和忧虑的事情，可能根本没有那么糟糕。提笔简单记录下你的想法和感受，或者找亲近的朋友慢慢倾诉，都能帮助你释放情绪，缓解压力。

想看的话可以去网络上搜索一下这个图片，一根杆，这个学校周边的一根杆座椅啊，它占地非常小，基本上就是在靠墙大概就这么一两拃的这个距离左右吧。那么广东顺德的做法呢更加清亮，荣贵街道在瑞英小学试点一根杆便民长椅微改造项目，它是把原来门口不锈钢材质的护栏呢直接升级成了便民长椅，达到了护栏的作用，又达到了能够让家长们暂时的去歇靠一下的作用啊。新学期开始呢，还有这个湖北随州市曾都区有一个街道风光社区的白云湖学校门口呢，一条崭新的便民栏杆也正式投用。那它看似简单，但是身兼数职，既是歇脚点，让家长等候的时候可以倚靠短暂的休息，又是护栏，就是将绿化带和道路隔开，更是安全线，引导人流有序通行，为孩子们铺就一条安心放心的回家路。看到这儿，我真的不由得在感慨，第一个发明它的人到底是谁啊？太聪明了。还有呢，像是四川泸州试点的一根杆长椅呢，首批选址在梓潼路小学。那梓潼路小学还有它的附属幼儿园、春华路幼稚园、泸州枫叶嘉德学校四个点位，下部呢也会适时的在更多有需求的区域进行推广。所以看，一根小小的横杆就解决了家长等候的极难小事，我们真的要为这份暖心的设计点赞，太棒了。什么时候可以看到我们延安的学校门口也有这样的一根杆的合理的设计，就是基于我们各个学校门口路段不同的情况去设计出不同的一根杆。网友就讲了，说最好全国抄袭，这是大家最赞成的一次抄袭抄作业吧，因为成本低作用大。不光我觉得校门口，在其他一些人流量比较聚集的场所它也非常适合安装。我突然间又想到，你看在很多这种游乐设施游乐场，对不对，就是容易排队的地方其实非常适合去安装这一根杆儿。这根杆看起来不起眼，但是确确实实是为民所想、为民服务的具象化体现，很人性化啊！就是有条件的学校门口，还有一些公共区域，就像我们刚刚讲的，尤其是像什么演唱会呀、啊，对不对？游乐场啊，像是迪士尼，还有这个环球影城，我觉得平时这种排队量需求比较大的，真的都可以考虑这个一根杆啊。继续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互动分享，有想听的歌也可以来点播。好，接下来在我们的半点广告之前呢，继续为大家送上的歌曲，王宇宙庄文琪，那时白云悠悠。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秦腔一吼震初秋，安万秦腔艺术剧院回延安了。这支让无数戏迷奔赴追随的硬核剧团，场场爆满，人气爆棚。9月19号到23号，就在延安新区人民公园南广场，5天10场大戏连轴上演，5场完场，好戏不重样。台上故事跌宕起伏，动人心弦；台下观众共情动容，掌声不绝。周末不用远行，来延安新区人民公园，感受这里独有的秋日风雅与非遗秦腔魅力。
2: 电信 5GA 上网快到飞。什么是 5GA 呢？ 5GA 全称为 5G Advanced， 是 5G 的增强，也是像 6G 的演进，也被称为 5.5G。 5GA 和 5G 相比，最直观的体验就是网速更快，下行速率最高可达 3GBPS， 上行速率最高可达 400Mbps。网络升级保障，满足多场景需求，高效办公，一 G 大文件20秒上传成功，万人演唱会，照片视频分享快人一步，户外直播，超清美景实时共享，地铁上网，玩游戏无延迟，刷视频不卡顿。目前大部分品牌手机型号都支持 5GA 网络。
3: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4: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当你及时察觉并梳理情绪，常常会发现你所担心和忧虑的事情可能根本没有那么糟糕。提笔简单记录下你的想法和感受，或者找亲近的朋友慢慢倾诉，都能帮助你释放情绪，缓解压力。

0: 路况即时报，出行早知道，欢迎关注这时段最新路况信息。FM 98.7延安交通音乐广播为您提供出行参考。
1: 全家升5G，智享全千兆。中国移动5G加提醒您关注本次路况。欢迎各位继续留守收听，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送你一朵小红花，我是主播悠悠。还是来关注一下最新路况，百度地图刷新到的目前这个半点的路况，南大街由北向南，从南门口街到市场沟路拥堵460米，缓行413米。沿河北路由东向西，柳烟路附近当前缓行534米。姚店路由东向西， J210 附近缓行403米。再次感谢百度地图智慧交通，更多路况依旧拜托大家，我们的热线电话是2820987，微信订阅号搜索关注延安交通音乐广播。好，接下来的时间继续开启我们今天的送你一朵小红花。
2: 生活是一场漫长的旅程，有人在平凡岗位默默坚守，有人为梦想全力以赴，在每一个角落都有人在闪闪发光。送你一朵小红花，在每个披星戴月的工作日；送你一朵小红花，在每个上有老下有小的清晨；送你一朵小红花，在每个跌倒又爬起的时刻；送你一朵小红花，在你千帆越尽却又不忘初心的瞬间。
3: 小红花，
2: 璀璨的生命从来没有标准答案和既定轨道，普通是这世间百态蓬勃的生命力。你提笔写下的都是

0: 秦腔一吼震初秋，安万秦腔艺术剧院回延安了。这支让无数戏迷奔赴追随的硬核剧团，场场爆满，人气爆棚。9月19号到23号，就在延安新区人民公园南广场，5天10场大戏连轴上演，5场完场，好戏不重样。台上故事跌宕起伏，动人心弦；台下观众共情动容，掌声不绝。周末不用远行，来延安新区人民公园，感受这里独有的秋日风雅与非遗秦腔魅力。月圆人团圆，好礼传心意，黄土情中秋特惠来袭，新品杀鸡鸡心果到店免费品尝，多款礼盒限时直降，月饼杀鸡鲜果福利满满，地道延安好礼，送礼团购首选，400-0011-335黄土情特产店。延安不止一种颜色 ，ZMAX 酒店为你把窑洞的粗犷打理成妥帖的舒服。清晨中西早餐备好，深夜热面等你回来，精酿问候，腰鼓入梦，不端不装，只为你住进自由里。ZMAX 酒店，延安宝塔山店。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1: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一个人的气质不仅体现在仪容和穿着，更在于内在与谈吐。言语温和，谈吐优雅得体，别人自能感受到你的尊重和在意。

0: 延安交通音乐广播十二点整。
1: It's 12 o'clock, Beijing time.
2: 嘿嘿，中午吃饭可不能喝酒哦。
3: 中西融合，互有健康。延安市首家、三几家等中医医院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十二点整。忙了一上午了，休息一阵，养足精神再战斗。
4: 哎，你怎么往车窗外扔东西呀？
5: 嗨，这你就不懂了吧？早在原始时代，我们的祖先就是发现了扔石头可以捕捉到更多的猎物。中世纪的时候，人类发明的抛石机可以把大石头扔出几百米远，它的作用啊，就像我们今天的大炮。现在啊，人类的力量已经可以把火箭、飞船发射到太空了。所以说呢，扔东西促进文明发展进步，不是吗？
4: 你别开玩笑了，还好意思讲什么文明？我看你的脸皮都已经被你扔出去了。享受了汽车和商品的方便，别忘了环境整洁和道路安全。开车路上别抛物，精神文明要加速。

0: 路况即时报，出行早知道，欢迎关注这时段最新路况信息。FM 98.7延安交通音乐广播为您提供出行参考。
1: 全家升5G，智享全千兆，中国移动 5G 加提醒您关注本次路况。
2: OK， 欢迎回来，北京时间来到了中午的12:02，您正在收听的频率是 FM98.7 延安交通音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到的是黑大学生来了，各位中午好，我是白羊。这时间段呢，我们一起来刷新一下最新的路况信息。有关注到目前南大街北向南，从南关大街到市场各路拥堵945米，方南线由西向东，从科技四路到 J341 拥堵420米，环形238米。黄大山路南向北，从门房线到市场沟桥拥堵260米，环形569米。继续来关注到还有七里铺街由南向北双向车流量比较大，拥堵比较严重。当然了，如果您行驶在路上，也可以将您身边及时有效的路况信息发送给我们，这样呢，您也有机会获得我们987联合爱心企业送出的精美礼品，分别来自延安标准洗车示范点提供的洗车券，延安瑞强龙口腔医院提供价值168元的超声波解压卡，延安国新汽车装潢店提供价值88元的汽车用品，商城新世纪的拉提之光健康甄选店提供价值39.9元的脱奶食品。再次感谢以上爱心企业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稍后的时间呢，让我们共同的走进今天的嘿大学生来了。
1: 青春没有售价，疯狂就在当下。
3: 曾梦想仗剑走天涯。

0: 在校园的广袤天地中，风云变幻，世事皆景。
1: 在校园的绚丽舞台上，流光溢彩，处处揭台。
2: 千百录用啊，那么比如说，你看有这个求职者啊，在朋友介绍下，哎，这个骗子呢，他自称是某大型国企的合作推荐人，哎，首先。

那也来到了中午的12:15了。OK， 那么今天呢，主要来跟大家共同的去分享到一些关于咱们高校毕业生的求职避坑指南啊。那么刚才也说了，关于比如说一些虚假面试的邀约骗局，还有这个内部推荐的一些骗局，大家都得警惕起来。还有呢，这个求职消费的骗局，你说不法机构呢发布什么驾驶员呀、模特等招聘信息，面试时呢又以成为这个合伙人、打造个人形象、便于接单等理由向求职者推荐一些消费项目，甚至诱导办理贷款啊。你看到有位这个同学呢，他刚刚毕业啊，在某招聘平台上看到兼职模特无需经验的招聘信息，便投递了简历。面试时呢，一名自称经纪人的男子呢，称他条件很好，但是没有模卡，无法接单，要求支付3800元拍摄一套模卡。然后呢，这个同学呢表示没钱，对方呢随即诱导他办理了分期贷款。模卡拍摄完后呢，小张呢被邀请加入一个模特的兼职群，群内确实有一些招聘的这个兼职信息，但都是报酬待遇非常低，与招聘平台宣传的严重不符。那这个同学呢，不仅没有赚到钱，反而背上了高息贷款啊！所以呢，也提醒广大的求职者啊，那么你像有一些这个用人单位呢招用这个劳动者，不得要求劳动者呢这个提供担保或者以其他名义向劳动者去收取财物，凡求职过程当中需要付费购买商品或者是服务的，一定要提高警惕，切勿轻信啊。还有呢，就是这个399的招聘骗局啊，你像有一些非法机构呢通过一些招聘平台发布什么高薪低门槛的岗位，吸引求职者呢面试并收取399元、499元的服务费，声称呢可以随时退费，但是呢他们收取这个费用后呢，只提供网络平台游客身份即可浏览岗位信息。当求职者要求退费的时候呢，非法机构以各种理由拖延，最后呢直接跑路啊。所以呢，你比如说有一些同学呢在网上看到什么电影检票员，哎，日薪2000元的招聘信息，面试时呢对方称需要缴纳399元的建档费，并承诺呢干满10次全额退还。然后呢，这个同学觉得钱不得又能退，便扫码付款。随后呢，对方一直以排班中、下个月入职等理由拖延，多次催促无果之后呢，才意识到了这些钱呢都打了水漂了。所以呢，也要提醒广大的求职者啊，因为你像珍贵的一些招聘信息呢普遍也免费，任何以返费随时退为由诱导缴费的，均存在这个受骗的风险。如果是遇到了这些具有代表性的收费行为时，务必一定要去提高警惕啊。所以呢，也是希望呢大家在这个求职的过程当中一定要警惕起来啊，因为现在的什么黑中介呀、非法收费啊、刷单诈骗啊、劳动合同藏猫腻啊，真的太多了。所以呢，无论咱们是暑假打工、课余兼职还是家教中介，看似简单赚钱的机会背后呢，可能都藏着各种的套路和陷阱啊。我们也是结合了一些实际的案例，哎，来跟同学们去聊到关于找工作、找兼职的这些常见陷阱，想要帮助大家去避开陷阱啊，安全赚钱。然后呢，再一个就是也不要去贪心，如果说是我们真的是被骗了啊，那么一定要保留好证据，保存聊天记录、转账记录、招聘信息、对方的联系方式等相关证据，为后续的维权做准备。再一个呢，就是立即报警，拨打110向公安机关报案，详细说明被骗的经过与掌握的线索。再一个呢，就是这个投诉举报啊，那么如果说是涉及网络平台诈骗，哎，你比如说通过微信呀、QQ 啊，还有一些某书呀，哎，我们在这兼职群受骗的话，可联系平台进行投诉，涉及这个拖欠工资、劳动合同等违法行为呢，也可以直接拨打12333，或者扫描文末的，比如说一些二维码，然后呢去进行这个投诉举报啊。再一个呢，也要及时的告知家人、朋友，哎，自己的遭遇，防止这个骗子呢利用个人信息进行二次诈骗啊。那么咱们同学呢走上社会之后呢，也得去警惕起来了。也非常感谢来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分享实践案例的朋友们啊，那么也欢迎更多的朋友们都可以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互动了。同时呢，我们还会有精美的互动礼品来送给大家，来自咱们延安乾坤景区提供价值80元的景区门票。稍后的时间呢，我们一起来送给各位一首来自方大同演唱《特别的人》。

OK， 此刻呢送大家来自方大同演唱的特别的人，希望可以陪伴各位行驶在路上，保持一个愉快的心情。那么这一时间段呢，继续来为大家插播两条即时的路况信息。有关注到目前包南线由西向东，从姚店路到 J3CL 拥堵574米，环行320米；姚店路由东向西，从这儿10到满房线拥堵671米，环行540米；七里铺大街由南向北拥堵208米，环行619米；南大街北向南，从南关大街到市场沟路，当前也为环行路段，环行599米。在这里呢，也提醒各位，途经以上几路段，一定要保持好安全车距，小心通行了。稍后呢，也即将过5分钟的广告调播时间，我们待会儿再见喽。

0: 品味生命之源，享受健康之泉，天然富丝若简低钠甘泉美水，饮用天然矿泉水，水源好，水才好。联系电话0911-4220-000。
1: 秦腔一吼震初秋，安万秦腔艺术剧院回延安了。这支让无数戏迷奔赴追随的硬核剧团，场场爆满，人气爆棚。9月19号到23号，就在延安新区人民公园南广场，5天10场大戏连轴上演，5场完场，好戏不重样。台上故事跌宕起伏，动人心弦；台下观众共情动容，掌声不绝。周末不用远行，来延安新区人民公园，感受这里独有的秋日风雅与非遗秦腔魅力。月圆人团圆，好礼传心意，黄土情中秋特惠来袭，新品杀鸡鸡心果到店免费品尝，多款礼盒限时直降，月饼杀鸡鲜果福利满满，地道延安好礼，送礼团购首选，400-0011-335黄土情特产店。
2: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3: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当你及时察觉并梳理情绪，常常会发现，你所担心和忧虑的事情，可能根本没有那么糟糕。提笔简单记录下你的想法和感受，或者找亲近的朋友慢慢倾诉，都能帮助你释放情绪，缓解压力。

况。OK， 欢迎回来，北京时间来到了中午的12:31，您正在收听当频率是 FM98.7 延安交通音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到的是黑大学生来了，各位中午好，我是白羊。这时间段呢，我们一起来刷新一下最新的路况信息。有关注到目前报单线有西向东，从这儿10到姚店路拥堵814米，缓行273米，南大街北向南，从南门口街到市场沟路拥堵339米，缓行534米，姚店路与东向西，从这儿10到满房线拥堵249米，缓行624米。在这里呢，也提醒大家，途经以上几个路段，一定要保持好安全车距，小心通行啦。OK， 那么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今天呢，也主要来跟大家共同的去分享关于咱们大学毕业生去避开一些求职陷阱啊。今天呢，也跟大家分享到了很多案例啊，你比如说有一些这个黑中介的收费陷阱，一些非法的职业中介机构呢冒充或者是伪造相关资质，以有关系可以内推为由呢收取学生高额的中介费，在收取费用之后呢，却只将随处可见的低薪兼职工作介绍给同学，还有呢就是这个培训收费陷阱，有人

单位面试学生后呢，通常要求参加公司培训与考试，借此收取培训费，收了钱就失踪了。还有呢，这个押金、证件收取陷阱，用人单位呢要求这个支付押金，承诺缴纳押金后就可以上班，但之后呢又以人员隐瞒等各种借口要求学生等消息，并且呢拒绝返还押金，最后杳无音讯。也有这个黑中介啊，在这个快要付工资时呢，种种找种种的理由去克扣工资，甚至呢以扣留身份证、学生证想要挟啊拒付，这个薪水啊。所以的话呢，在这方面上的一些问题呢，也是提醒大家一定要警惕起来啊。你比如说，还有一些类似于刷单返利的陷阱啊，什么以提升店铺信誉呀，让他们去刷单，先小额返现获取信任，诱导学生加大投入后呢，拉黑失联。还有呢，就是什么提现式陷阱，向同学呢完成这个关注公众号、转发链接等小任务并提现，再以这个大单高额返利为由要求垫付资金，随后呢以这个操作失误、虚补押金等理由诱导学生持续投钱，最终无法提现。还有呢，就是个投资理财的陷阱，以这个低投入高回报为诱饵，让学生呢先小额投资盈利提现，诱导他们的这个加大投入后呢卷款跑路了啊。所以的话呢，也是希望同学们一定要通过这个正规的途径去获取这个求职信息，优先选择学校的就业指导中心、当地的人社部门官方平台发布的招聘信息。如果遇到了职业的中介机构，可就是去扫描他们的这个机构资质的查询二维码。再一个呢，就是拒绝任何先交钱的要求，因为正规的工作啊和兼职他都不会要求交押金、培训费啊、会员费啊，如果对方以培训费啊、工牌费等理由要求转账，切勿轻信交钱。同时呢，牢记天上不会掉馅饼，凡是宣称轻松赚大钱、日入过千的工作，99%都是骗局啊！所以的也是希望同学们呢一定要警惕起来了啊！我们如果大学毕业之后呢走向社会，这一定是我们的第一课。OK， 那么稍后的时间呢，也让我们共同的走进今天的等你下课。

0: 象牙塔里有你的梦，那就用音符定格青春吧。
1: 躺在你学校的操场看星空。
2: 喂，等你下课了，我们去听歌。

0: 歌，以歌为伴，唱意无限，
1: 以歌为伴，勇往直前。
0: 喂，下课啦。经常对你

品味生命之源，享受健康之泉，天然富丝若简低钠甘泉美水，饮用天然矿泉水，水源好，

0: 青春没有售价，疯狂就在当下。
1: 曾梦想仗剑走天涯，看一看世界的繁华。
2: 在校园的广袤天地中，风云变幻，世事皆景。
0: 在校园的绚丽舞台上，流光溢彩，处处揭台。
2: 活力与创意，
0: 成长与蜕变，
2: 灵动与精彩。
0: 与青春携手，共赴校园风云之约。
3: 热烈的不是青春，是我们。
0: 嘿，大学生来了，让我们一起。
4: 路况及时报，出行早知道，欢迎关注这时段最新路况信息。 FM98.7 延安交通音乐广播为您提供出行参考。
5: 全家升5G，智享全千兆。中国移动 5G 加提醒您关注本次路况。
0: OK， 欢迎回来，北京时间来到了中午的12:47，您正在收听的频率是 FM98.7 延安交通音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到的是黑大学生来了，各位中午好，我是白羊。那么这时间段呢，我们一起来刷新一下最新的路况信息。有关注到目前报单线由西向东，从满房线到姚店路拥堵1.01公里，姚店路有东向西，从这儿10到满房线拥堵568米，缓行620米。在这里呢，也提醒大家，途经以上几个路段，一定要保持好安全车距，小心通行啦。OK， 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也跟大家共同的去分享到了关于我们大学毕业生一定要去避坑的一些求职陷阱啊。还有呢，就是我们一定要记得，不要轻易提供自己的身份证号、银行卡号、验证码等敏感信息，谨慎授权第三方平台访问我们的通讯录、相册等权限，防止信息泄露，避免成为这个诈骗帮凶啊。所以的话呢，这些呢，我们在这个网络环境下呢，都得警惕起来啊，因为有的这个案例实在是太多了，也是希望呢，可以帮助到同学们啊。希望呢，我们在毕业之后呢，都可以走上正规的这个工作岗位。所以的话呢，我们的每一步啊，自己呢都得警惕起来。

0: 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也非常感谢跟我们分享一些实践案例的朋友们啊，可以帮助到我们的大学生了，让我们用温暖聚力啊，满满的正能量伴大家同行。 OK， 那么稍后的时间呢，也让我们共同的走进今天的心向阳光。
1: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2: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做任何事儿都要学会有的放矢，设立自己的行动清单，确定完成任务的先后顺序，这样才更容易完成目标。列出待办时间的清单，最好是按照轻重缓急排除优先级，大到一年的总体规划，小到一天的合理安排，凡事早谋划早打算，区分轻重缓急，这样才能有条不紊的推进。

OK， 以上呢就是今天黑大学生来了的全部内容，非常感谢各位的留守和关注。稍后的一点到两点呢，是由卢比为大家带出的滴滴补给站。明天同时间我们不见不散喽，拜拜。

0: 以后，郑初秋安万钱江艺术剧院回延安了。这支让无数戏迷奔赴追随的硬核剧团，场场爆满，人气爆棚。9月19号到23号，就在延安新区人民公园南广场，5天10场大戏连轴上演，5场晚场，好戏不重样。台上故事跌宕起伏，动人心弦；台下观众共情动容，掌声不绝。周末不用远行，来延安新区人民公园，感受这里独有的秋日风雅与非遗秦腔魅力。月圆人团圆，好礼传心意，黄土情中秋特惠来袭，新品杀鸡鸡心果到店免费品尝，多款礼盒限时直降，月饼杀鸡鲜果福利满满，地道延安好礼，送礼团购首选，400-0011-335黄土情特产店。
1: 融媒传播依托延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2: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3: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当你及时察觉并梳理情绪，常常会发现，你所担心和忧虑的事情，可能根本没有那么糟糕。提笔简单记录下你的想法和感受，或者找亲近的朋友慢慢倾诉，都能帮助你释放情绪，缓解压力。

0: 延安交通音乐广播十三点整。
1: It's 13 o'clock Beijing time。
2: 别人在休息，请。

0: 出国旅游，文明当先，有些行为不恰当，在这儿跟您提个醒儿：随地吐痰、乱丢垃圾、衣着随便、举止粗鲁、随意吸烟、污染空间、争抢拥挤、不守秩序、高声通话、喧哗吵闹、任意拍照、乱写乱画、自尊自爱、文明出行、维护形象，全靠你我。上车的乘客请主动刷卡或付费。
1: 妈妈妈妈，快来，这有座位。
2: 哎，来了。咦，老人家，您坐这儿。
3: 您在孩子面前让座位给老人，他们会知道这样叫尊老。
1: 妈妈，为什么前面的叔叔没有把矿泉水瓶扔进垃圾桶里啊？
2: 哦，叔叔不识字，他不知道垃圾桶在哪里啊。
1: 那为什么叔叔手里还拿着报纸啊？
2: 哦，叔叔啊是在学识字，他也怕连小朋友都笑他没素质啊。
3: 您在孩子面前把地上的垃圾捡进垃圾桶，他们会明白要保护环境。
1: 爸爸，今天玩好不好？
4: 不行，爸爸今天答应了刘叔叔要去给他帮忙，答应了别人的事情就应该要做到。
3: 您在孩子面前的行为会告诉他们什么是诚信。从现在开始，让我们成为孩子生活当中的老师，用我们的一言一行树立孩子最好的榜样，让孩子从小学做文明人。

路况即时报，出行早知道，欢迎关注这时段最新路况信息。FM 98.7延安交通音乐广播为您提供出行参考。

0: 来，北京时间13:03，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8.7沿交通音乐广播，这一时间段滴滴补给站。大家好，我是主播卢比，来关注一下此时的路面通行状况吧。刷新到百度地图智慧交通来看到，当前姚店路段游戏向东通行时间要大于11分钟，东大街游戏向东缓行511米，二道街路段缓行246米，姚店路段由东向西的方向缓行388米。一路段目前通行状况良好，不过呢，也是提醒各位途经到以上路段减速慢行，保持车距安全驾驶，堵车不堵心。来听987。更多的一些路面上的通行状况呢，还是要拜托给我们的交通参与员朋友，大家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的方式来告诉我们，微信搜索延安交通音乐广播，添加关注，在后台留言。如果您提供到的路况信息及时有效并且准确，您将有机会获得到的是我们爱心企业提供的精美礼品。第一时间段进入到今天的滴滴补给站。
1: 补给站，能量满格出发，引擎轰鸣，车轮滚滚，滴滴疾驰如风，载你奔赴山海，滴滴穿梭街巷，伴你肆意驰骋，打起精神，开始营业啦！随着动感节奏的响起，滴滴补给站活力开张，这里藏着爱车换新的终极密码，专业养护让座驾时刻保持巅峰状态，这里流淌着自由不羁的旋律浪潮，音乐律动点燃每一次出发的热情，身体与灵魂皆要奔赴热爱，为你的每段旅程保驾护航。来滴滴补给站，轻触滴滴一键唤醒，即刻开启爱车。

青出滴滴，一键唤醒，开启你的爱车。最近啊，上市的这些新车能够发现一点，就是这个空间争夺战越来越激烈了。他们都在想着如何把座椅变成底盘部件，底盘级的一个部件。你像在小米鹏程发布会上边呢，播放了这样的一段视频啊，小米鹏程 N90 Max 它用了一根座椅滑轨啊，它用一根座椅滑轨拖动了一台55吨的矿卡，总的牵引质量是57.8吨。那在测试结束之后呢，滑轨是依然正常滑动，它没有损坏。那很自然的，这个时候就评论区就直接吵成两派了，一派说 MPV 早就这玩意儿了，有什么稀奇？而另一派说呢，说 SUV 装这么长的滑轨确实是头一回见啊。那这件事真正有意思的地方不在于小米，而在于一个被忽视了几十年的零部件突然被这个空间为王的时代推向了舞台的中央。那说到这儿，问大家一个问题，你认为长滑轨会不会成为未来汽车的一个标配？那网上现在也有这样的一个投票，有80%的人觉得会，20%的人觉得不会。你要问我，我觉得会。啊，我觉得会。未来啊，这个滑轨未来绝对会成为一个汽车的一个标配。那首先我们来看一看滑轨为什么越做越长了呢？你像除了小米的鹏程 N70， 这两天即将要上市的，理想的 i9， 它其实也是不铺设了超长的滑轨。其实关于这个汽车坐垫滑轨，你说是新鲜的东西吗？也不是，对吧？上世纪50-60年代的时候，欧美的车型前排座椅就已经有了手动前后调节的功能，两根钢轨，一个把手，拉一下解锁，身体前后挪动，松手锁定。这个机构简单到几乎不需要解释，它解决了一个最基础的问题，不同身高的人都能够找到一个合适的驾驶位置。而真正的让滑轨复杂化的其实是 MPV 这个品类的出现。那1984年道奇和这个普利茅斯它的一个正式下线。那这个全新的车型从一开始就背着一个硬指标，就是呢在有限的车长里边塞进尽可能多的乘坐空间，同时呢你还得足够的灵活。于是呢第二排它不能只负责坐人了，你还得大范围的前后移动，甚至是能够整体拆卸。那么从这个时候开始，长滑轨就逐渐成为了 MPV 的标配。你想往后的40年， MPV 的滑轨越做越长，花样呢也是越来越多啊。2006年的丰田普锐维亚，也就是俗称的大霸王啊，那其中的这个中滑轨一直延伸到第三排，第二排的座椅可以前后滑动800毫米，第三排收折之后，中排呢还能继续后移。还有第五代的奥德赛，它的第三排的魔术座椅是完全可以收纳进地板凹槽的。那第二排的滑轨还可以左右横连移动，空间组合的自由度在当时几乎是无人可及的。那到了这一代的 GL8 陆尊啊，二排的电动滑轨的行程已经是做到了1.08米了。再到极客 MAX 2024年上市的时候，凭借着全屏地板、前后座椅和中岛台三组2米长的电动滑轨，前排滑动的行程是850毫米，副驾座椅可以实现270度的电动无极旋转。可以说在 MPV 的世界里边啊，长滑轨甚至算不上什么稀奇的卖点，它只是一项基础的能力。
但是问题也来了，其实说到这里你肯定想问，你说这么好的滑轨为什么 SUV 不早点用呢？为什么直到今天大多数的 SUV 依然只用短滑轨？那行程通常只有150到250毫米，那座椅基本就是前后挪一挪，给驾驶员和乘客调整一下腿部空间。哎，这当然不是 SUV 不想做了，而是这件事远没有看起来那么简单。

来，我们来说一说真正挡在 SUV 面前的有三堵墙卡住了 SUV 的40年。第一堵墙就是地板不平啊，传统 SUV 的底盘中间要塞什么传动轴、排气管、油箱，后排地板呢天然有一个大凸起。那这种凹凸不平的地板上，你说你装个长滑轨，滑轨受力不均匀，用一段时间就会卡滞松动异响。而 MPV 直接采用的什么呢，低地板的设计，地板本身是平的，滑轨呢有平整的安装基面。再来看第二堵墙，后轮包。SUV 为了通过性必须使用更大的轮胎和更长的悬架行程，那么这些结构不可避免的往车厢里边偷空间，就形成了什么后轮拱凸起。那后轮拱一站位置，滑轨的有效行程就被压缩，二三排的横向宽度也不够，那 MPV 的轮包设计紧凑得多，很多还采用侧滑门而非平开门，还有车身侧面的结构件布局完全是不同的，那给滑轨也留出了充裕的一个空间啊。第三堵墙就是碰撞安全方面，如果说前两堵墙是空间和结构的问题，那么第三堵墙呢就是最容易让工程师头疼的安全问题了。你像短滑轨在固定位置所使，碰撞时呢力的传递路径是确定的，但是长滑轨就意味着座椅可以在几十个不同的位置所指，每一个位置都要单独验证碰撞的安全性。那曾经魏牌的高山工程团队公开解释过这个问题，说二三排共轨的设计，因为座椅在滑轨上，那碰撞时呢不再是一个固定受力，那冲击力呢都要通过滑轨传递到地板上，所以呢滑轨的强度固定点和地板结构都需要重新设计，原本几个验证工况就变成了几十个。所以你会发现啊，这个长滑轨真正难的地方，它从来不是说把一根钢轨做长那么简单，它背后牵扯的是什么？地板的结构、车身的空间、座椅的强度、锁止机构，以及最关键的就是碰撞安全的问题。也正因为这三堵墙叠在一起 ，SUV 和长滑轨之间啊，它隔了整整40年，才隔了整整40年。

所以真正的转机出现在什么？出现在纯电平台。电池铺在地板下方，传动轴、排气管这些传统的机械结构的消失，车厢地板终于是可以做到了真正的摊平。那么这几堵墙呢，就这么被拆掉了。你想，没有中间的凸起，滑轨终于有了和 MPV 类似的平整安装的基面。长滑轨放进 SUV， 它不再是物理结构上的硬伤了。那此时第二堵墙也开始松动了。当 SUV 不再需要给传动轴预留通道，车厢底部的布局有了重新的设计空间，然后再通过电池包、甩悬架以及车身结构的一个重新优化，后轮的包呢，对于车内空间的侵占呢，也可以进一步的压缩。那至于第三堵墙，碰撞验证，这是没有捷径的，你只能是硬啃，只能硬啃。于是呢，最近两年的时间，你会发现 SUV 开始密集的长出长滑轨。其中智己的 LS7 是行业首个，行业内首个搭载贯通副驾与后排的电动滑轨的 SUV， 借助着1.955米的一个长度，副驾座椅是可以完全折叠放平，并且推入中控台下方的。那这样后排的老板位的零重力座椅是可以展开至躺角，变成121度啊。那后来的领克900第二排配了550毫米的一个长滑轨，并且呢给第三排增加了125毫米的滑动空间，放倒后呢可以变出2.1米的超级大床。还有深蓝 S09 则是给中岛台配备了700毫米的滑轨，它是可以从一排滑到第二排的，变成这个家庭吧台。

0: 彩或者是私密交流空间。还有未来的 ES9 的第二排超长滑轨，在座椅移动到最前端还能继续前移啊，只是为了释放第三排的腿部空间。理想 i9 呢，则是把长滑轨和高速电机进行了结合，它是可以让第二排快速移动，为了第三排腾出更加宽的一个进出通道，而且你可以从车身两侧直接进入第三排。所以你会发现这些 SUV 的滑轨长度从550毫米到2米不等，已经逐渐的逼近了 MPV 长滑轨的天花板。而且更有意思的是，它并没有说是简单的去照抄 MPV。你像 SUV 的长滑轨往往和纯平地板、旋转座椅、移动中岛台这些功能它绑在一起，那最后就形成的是一套完全不同的空间逻辑。那如果说 MPV 的长滑轨更多呢是为了让第二排坐得更舒服，那 SUV 的长滑轨就是为了让整个车厢变成不同的空间。那这个时候我们再回到最开始，小米鹏程 N90 MAX 的滑轨长1米938，第二排和第三排各900毫米的一个滑动行程，六根滑轨贯穿前后，地板呢从踏板一直平到尾门。还有 N70 MAX 的滑轨稍短，1560毫米，后排滑动行程是600毫米。这些数字放在 MPV 里边不算特别夸张，但是鹏程的不同之处是在于什么？它是一台 SUV， 一台车长近 5.3 米、传动轴距超3米的大七座增程 SUV。而且刚刚我们有说过地板和轮包的问题，在新能源平台上已经是有办法解决了，但是碰撞验证呢，依然是绕不过去的。小米的做法是定制，那估计后面想要效仿的其他车型依然是会做一个会照样使用这样的方法。那市面上现成的滑轨产品如果说没有办法满足需求，小米呢便在昆仑平台上定制了5种滑轨截面和6种滑轨支架。而且 N90 MAX 的滑轨锁止的强度它做到了54000牛啊，玻璃强度做到了57000牛。更关键的是，小米要求的不是什么呢？最优达标、最优点达标，而是在滑动的行程范围内的各个点位，它的安装点中间正上方行程挡的点后置悬臂的这个位置，锁止强度和玻璃的强度都必须得保持一致。说无论是哪个点位，它都得保持一致。那么滑轨越长，座椅在碰撞中承受的力矩越大，锁止机构呢在不同的位置所表现的差也会越明显。那至于拉框卡的这个挑战，那当然多多少少有一些营销的成分，但是它至少验证了一件事儿，就是这根滑轨它并不只是在实验室的某个最佳位置表现的漂亮，而是确实留出了足够的强度的余量。那这里并不是说是什么人我们在吹说小米做的有多好，而是小米给后来的厂商打了一个样，你想拿滑轨做卖点，那至少得做成这样才行。那么把这几年整个车市的变化串起来看，有一件事叫你正在悄悄发生改变，就是滑轨的角色变了。MPV 时代滑轨只是一个调节的工具，它的任务就是让座椅能够前后移动，功能边界清晰，用户拉一下座椅动一下，仅此而已。那么今天的 SUV 上面滑轨开始变成了一个空间配置的执行终端。那么当用户说切换到大床模式的时候，座椅自动滑动，靠背放倒，安全带预警调整， 还有空调出风口，风向跟随变化。滑轨只是这条链条上的一个起点。鹏程的18种空间模式，从对坐客厅到个人工作室，每一种模式的切换都从滑轨的位移开始。过去滑轨比的是精度，比的是可靠性、成本，那现在比的是什么呢？系统的集成能力和整车电子电器架构耦合深度。所以滑轨从买来就用的标配件，它变成了需要灵活开发的系统部件。而这个过程中，过去发生在各个零部件上，这次只是轮到了这根滑轨了。它用了40年，从 MPV 的标配变成了 SUV 的标配。他做的事情没变，做让座椅能滑，但是他承载的东西或许正在发生啊，悄然间彻底变化。所以未来我觉得汽车的每个零部件它都会发生变化，只是看我们如何去用，如何去放大它的功能。下面段的时间我们就来聊聊最近滑轨的问题。大家都在说我们超长滑轨，超长滑轨，滑轨它的一个变化。要进入到我们半年的广告跳播啦，不要走开，我们一会儿接着聊了。
1: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秦腔一吼震初秋，安万秦腔艺术剧院回延安了。这支让无数戏迷奔赴追随的硬核剧团，场场爆满，人气爆棚。9月19号到23号，就在延安新区人民公园南广场，5天10场大戏连轴上演，5场完场，好戏不重样。台上故事跌宕起伏，动人心弦；台下观众共情动容，掌声不绝。周末不用远行，来延安新区人民公园，感受这里独有的秋日风雅与非遗秦腔魅力。延安不止一种颜色 ，ZMAX 酒店为你把窑洞的粗犷打理成妥帖的舒服。清晨中西早餐备好，深夜热面等你回来，精酿问候，腰鼓入梦，不端不装，只为你住进自由里。ZMAX 酒店，延安宝塔山店。
2: 电信 5GA 上网快到飞。什么是 5GA 呢？ 5GA 全称为 5G Advanced， 是 5G 的增强，也是向 6G 的演进，也被称为 5.5G。 5GA 和 5G 相比，最直观的体验就是网速更快，下行速率最高可达 3GBPS， 上行速率最高可达 400Mbps。 网络升级保障，满足多场景需求，高效办公，一 G 大文件20秒上传成功，万人演唱会，照片视频分享快人一步，户外直播，超清美景实时共享，地铁上网玩游戏无延迟，刷视频不卡顿。目前大部分品牌手机型号都支持 5GA 网络。
3: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4: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一个人的气质不仅体现在仪容和穿着，更在于内在与谈吐。言语温和，谈吐优雅得体，别人自能感受到你的尊重和在意。

0: 哎，张老师，
1: 哎，
0: 问您个事儿啊。
1: 您说，
0: 日常生活中您排队吗？
1: 没急事儿的时候，我都排队。
0: 啊，您的意思是，要是有了急事儿，就能插队加塞儿了？
1: 那上班要迟到了，生病着急看医生，出差赶着登飞机，一看老长的队，我这心里一急呀，就全靠本能了。
0: 照你这么说，排队就是慢，插队加塞儿它就能快？
1: 这不是人之常情吗？
0: 出来混总是要还的，大家要都加三儿不排队，哎，你想快也快不了啊。
1: 那你说说看。
0: 你看啊，你怕赶不上这趟地铁，门一开你就往里冲，车里的人下不去，一着急也往外挤，结果是上不去下不来，大家都得迟到啊。
1: 哎，你还别说，这么着啊还真快不了。
0: 再给你举个例子，你赶着登飞机，到晚了甭说了，飞机早就飞走了，要是到早了，就算你身体好速度快，队也不排，您第一个冲上飞机，哎，你以为头一个上飞机就能坐头等舱？
1: 嗨，我这是着的哪门子急呀？
0: 其实啊，晚点登机还有不少好处呢。
1: 我怎么没发现呢？
0: 我跟你说说啊，你晚点登机，大家都安顿好了，你气定神闲的找座位放行李，哎，那感觉有多好啊。
1: 没错，
0: 也不挡别人的道，要是找不着地儿啊，空姐还会专门过来帮你。先生，我来帮您放行李吧。哎，你说你这更省心不是？
1: 哎，还是守规矩好。
0: 对了，排队办事儿，那才会有效率更文明。加三插队啊，那是典型的缺乏道德修养的不文明行为。
1: 你就直说我缺德呗。
0: 还是你自己说的啊。
1: 得嘞，以后啊我一定摒弃陋习，有序排队，文明礼让，我可不能做一个缺乏道德修养的人。
2: 滴滴补给站，能量满格出发，引擎轰鸣，车轮滚滚，滴滴疾驰如风，载你奔赴山海，滴滴穿梭街巷，伴你肆意驰骋，打起精神，开始营业啦！随着动感节奏的响起，滴滴补给站活力开张。这里藏着爱车换新的终极密码，专业养护让座驾时刻保持巅峰状态。这里流淌着自由不羁的旋律浪潮，音乐律动点燃每一次出发的热情，身体与灵魂皆要奔赴热爱，为你的每段旅程保驾护航。来滴滴补给站，轻触滴滴一键唤醒，即刻开启爱车保。

什么是硬派 SUV？ 很多人说长得像方盒子就算硬派了啊，是高通过性算硬派，还是一定要有大梁才算硬派？那关于这个问题，其实每个人的心中他的评判标准不相同。而最近开启预售的吉利银河战舰700，他给出了一个新的答案，就是把大梁嵌进承载式的车身。比传统的大梁车相比的话，银河战舰700所带来的 GTA 原生新能源的越野架构，在保留了承受冲击与扭转的结构基础的同时，又减少了独立车架对于垂向空间的侵占。那为了更完整的乘坐空间以及更加接近城市 SUV 的公路舒适性，它留出了余地。那么下半段的时间，我们就来聊聊这一台硬派越野新答案。我们首先来看一看银河星舰7目前的预售价格。那这一次它一共呢有6个版本啊。首先呢是起始版本的305公里 1.5T 两驱探索版，是19.98，还有呢两驱探索加的版本20.98，以及到了三电机四驱的御风版本22.98，还有御风加23.98，顶峰版本26.98，以及高配版本就是陆地方舟版是38.98，这个跨度还蛮大的。但这个陆地方舟版本它是限量的，只限量700台啊，因为这个版本它配备了应急漂浮脱困、主动液压悬架，还有弥散式供氧和低轨卫星通信等面向极端场景的一些装备。所以这个版本呢，也是深度越野玩家会考虑到的一个版本。银河战舰700，长5.085米，宽呢接近2米，1.999米，高1.912米，轴距2.9米，采用的是5座的布局，全系搭载的都是宁德时代的6C 快充电芯，电池的容量呢是47.14度，再配合上80升的油箱，最高的综合续航能够达到1770公里。探索版和探索加的这个版本使用都是 1.5T 的两驱动力 ，CLTC 纯电续航305公里。吉利银河呢，把这两台车归类为什么呢？城市硬派 SUV， 面向的是较为轻量的越野需求。另外在能耗层面，吉利所公布的 1.5T 车型的馈电油耗进入了100公里5升，两驱加混动成为了城区啊，为了城区通行提供了更加实惠的一个选择。而到了御风版本啊，银河战舰700就开始上真本事了。御风版和御风加的版本搭载的 1.5T 的三电机四驱 CLTC 纯电续航280公里，零百加速4.2秒，并提供华尔兹掉头、 AI 智能全地形模式和千里浩瀚辅助驾驶。还有呢就是雷神的 EMT， 这是吉利面向新能源越野所开发的一套插混动力系统，负责呢将发动机、电机、混动变速箱和四驱控制整合在一起。银河战舰700御风版本采用的是一台前轴 P3 驱动电机与后轴两台相互独立的 P4 电机。那后轴的两台电机呢，可以分别调节左右的车轮输出，系统呢再根据车轮滑移的状态，在前后轴和左右轮之间啊分配扭矩。那吉利呢也是将这一套电控扭矩的分配称之为什么两把软锁。另外呢顶峰版本呢在这个基础上换用了 2.0T 的越野专用发动机，并且加入了 P1 发电机、 P3 的前驱电机以及双 P4 的后驱电机，还有三档 DHT 啊， P1 负责发电，三台驱动电机呢则负责四驱的输出，系统的综合功率能够达到830千瓦啊，1129匹的马力，零百加速三点

0: 95秒，最高车速220公里每小时。另外在满电的状态下，发动机与电机是可以并联输出，在电量比较低的状态的时候的话，发动机还可以通过什么 PE 电机为三台驱动电机供电。那三档的 DHT 呢，则是可以让发动机在低速越野、城市行驶和高速巡航时呢，尽量停留在对应的高效区间。还有呢，顶峰版本的后桥还增加了一把差速锁，就是当车轮遇到单轮悬空或者是重度交叉轴，机械锁呢可以将后轴的两侧锁止，再配合上三电机形成两把软锁，把动力集中到富有力的一个车轮附着力的这个车轮当中。另外呢，官方称啊，单轮扭矩最高可以放大200%，可以做到9000牛米，达到9000牛米。此外呢，顶峰版本还包含了更加完整的远行配置，后桥的机械差速锁、双腔的空气悬架、涉水感应、千里浩瀚 H7 和卫星通信呢，都为这个顶峰版标配。也可以说，顶峰版承担的是整条产品线的性能上限。
1: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

过天窗进入到帐内的。那车顶的行李架，它的静态承重是300公斤，行驶中承重150公斤。那不久前，小米鹏程 N90 Max 探索版本，把这个原生电动升舱带进了一款独立的车型当中，它的

0: 延安交通音乐广播14点整。
1: It's 14 o'clock Beijing time.

0: 问话。自尊自爱，文明出行，维护形象，全靠你我。
1: 上车的乘客请主动刷卡或自备门票。
2: 妈妈，妈妈，快来，这有座位。
3: 哎，来了。咦，老人家，您坐这儿。
4: 您在孩子面前让座位给老人，他们会知道这样叫尊老。
2: 妈妈，为什么前面的叔叔没有把矿泉水瓶扔进垃圾桶里啊？
3: 哦，叔叔不识字，他不知道垃圾桶在哪里呀。
2: 那为什么叔叔手里还拿着报纸啊？
3: 哦，叔叔啊是在学识字，他也怕连小朋友都笑他没素质啊。
4: 您在孩子面前把地上的垃圾捡进垃圾桶，他们会明白要保护环境。
2: 爸爸，今天玩好不好？
5: 不行，爸爸今天答应了刘叔叔要去给他帮忙，答应了别人的事情就应该要做到。
4: 您在孩子面前的行为会告诉他们什么是诚信。从现在开始，让我们成为孩子生活当中的老师，用我们的一言一行树立孩子最好的榜样，让孩子从小学做文明人。
6: 路况及时报，出行早知道，欢迎关注这时段最新路况信息。 FM98.7 延安交通音乐广播为您提供出行参考。
7: 14:03，这里是调频 FM98.7 延安交通音乐广播。下午好，我是主播楠楠，非常开心能够在下午的时间啊，继续跟大家相约在我们的电波当中。在这个时间段，还是让我们来刷新到的是百度地图，一起来看到目前我们市区内的一个通行状况。那此时此刻，东滨路由西向东，从沿河北路到长青路拥堵509米；南大街北向南，从南关大街到市场沟路拥堵532米。除了这两个路段，其他道路都是一路畅通啊，大家可以放心通行。我们的热线2820987及微信公众平台延安交通音乐广播随时为大家开启。那如果您发来的路况及时准确又有效的话，您将可能获得到的是我们的爱心企业为大家提供到的精美路况奖品啊。当然我们路况奖品也是非常的丰富而实用，所以一定要将您身边突发的状况发回给我们啦。那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一起要进入到的是今天的来电吧音乐岛。
8: 耳朵就三分钟，带你登一座会唱歌的岛。这里是 FM98.7 来电吧音乐岛，准时靠岸。不管你想点歌送给他，还是分享藏在歌里的故事，此刻按下播放键，让音乐替你说话。来电吧音乐岛，有歌有你才热闹。
7: 14:05，此时此刻正在为大家直播到的是14:15的来电吧音乐岛，我是主播楠楠。那非常开心每天下午有一个小时的音乐时光能够陪伴大家一起度过啊，希望你们在这一个小时里边能够保持一份比较轻松而又愉快的心情，我们一起度过下午最惬的音乐时光。那么在今天呢，即将为大家分享到的是来自 QQ 音乐飙升榜排名前十的歌曲啊，第一首呢就是来自宋雨琦的雨中曲。那么这首歌呢也是在这个汪苏泷概念专辑里边为他创作到的一首歌啊，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来听到这首好听的歌曲吧。

出国旅游，文明当先，有些行为不恰当，在这儿跟您提个醒儿：随地吐痰、乱丢垃圾、衣着随便、举止粗鲁、随意吸烟、污染空间、争抢拥挤、不守秩序、高声通话、喧哗吵闹、任意拍照、乱写

书籍是世界的外延，见过世界后，书籍又成为世界的注脚，让我们珍惜人间好时光，莫负朗朗读书时。新鲜文字，灵感迸发，好书雷达启动，正是读书时。

9:13，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 FM98.7 延安交通音乐广播，我是主播本娜娜。来刷新到此刻目前路面上的情况，在这个时间点呢，整体路面上的交通秩序都是良好的，所以大家不用担心。

感谢各位的留守和收听，这里是每天下午和大家不见不散的遇见你真好，我是代班主播娜娜。九月的延安，天高云淡，沿河水在阳光下泛着细碎的光。每年在这个时候呢，总有一批又一批的年轻人从天南海北来到这座城市，他们背着书包，带着好奇，来寻找课本里读过的那些名字，那些故事。

新青年去延安成了一种独特的风尚。今天这期呢，我们一起就从奔赴说起，先说一本关于延安童年的书。在文字里触摸那段滚烫岁月的另一面，然后带大家走进延安1938，看看那里的沉浸式演绎、4D 光影和非遗体验，如何让红色文化在年轻人的心中活过来。

今天想为大家推荐的是鲁迅文学奖得主、蒙古族作家鲍尔吉原野2026年七月出版的儿童文学作品《宝塔山下的童年》。热爱散文的读者一定对他不陌生，他出生于内蒙古草原，文字里呢永远都带着草原的辽阔与清澈，而这一次他把目光投向了延安，投向了抗战时期一群在红星小学读书的孩子。故事就发生在抗战时期的延安。

两个蒙古族儿童唐古拉和达瓦跟随家人来到延安，进入了红星小学。在那座简陋却温暖的校园里，他们和来自全国各地的孩子们一起在窑洞里读书，在沿河边奔跑，在军民守护下坚韧成长。书中没有宏大的战争场面，只有孩子的眼睛看见的世界。稚嫩的声音说道，老师的粉笔在黑板上写字的声音，食堂里飘出了小米粥的香气，操场上孩子们追逐打闹的笑声。但在那个童年，注定与和平年代不同，孩子们知道他们的父辈正在远方战斗，他们知道窑洞外的那片蓝天是有人用生命守护的。其实这个散文呢，我非常推荐大家读给孩子。红色教育是对孩子的一种守护。为什么这么说呢？我觉得孩子正因为知道我们现在的生活来之不易，也要让他铭记那段历史。而这个文章里边，鲍尔吉原也用他特有的细腻的笔触，把那段经历写得不沉重，不压抑，而充满了温度与光亮。宝塔山下的童年这本书最打动我的是他写出一种守护的双向性。我觉得可以让孩子们读到，让他们感受到，在那个时代，大人们、先辈们在守护革命，守护未来，孩子们也在用自己的方式守护着大人们。他们用朗朗的读书声守护着窑洞的希望，用纯真的笑容守护着战火的人心。我看到有评论说，这是一部饱含家国情怀、立足少年视角、兼具厚重历史底蕴与纯粹文学质感的儿童文学精品。是的，它让孩子们读得懂，让大人们读得深。

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来为各位准备到的是山丹丹开花红艳艳。这首歌里唱着的正是陕北高原最熟悉的旋律，我们一起来感受一下。

0: 正初秋，安万钱江艺术剧院回延安了。这支让无数戏迷奔赴追随的硬核剧团，场场爆满，人气爆棚。9月19号到23号，就在延安新区人民公园南广场，5天10场大戏连轴上演，5场晚场，好戏不重样。台上故事跌宕起伏，动人心弦；台下观众共情动容，掌声不绝。周末不用远行，来延安新区人民公园，感受这里独有的秋日风雅与非遗秦腔魅力。延安不止一种颜色 ，ZMAX 酒店为你把窑洞的粗犷打理成妥帖的舒服。清晨中西早餐备好，深夜热面等你回来，精酿问候，腰鼓入梦，不端不装，只为你住进自由里。ZMAX 酒店，延安宝塔山店。融媒传播依托延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1: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当你及时察觉并梳理情绪，常常会发现，你所担心和忧虑的事情，可能根本没有那么糟糕。提笔简单记录下你的想法和感受，或者找亲近的朋友慢慢倾诉，都能帮助你释放情绪，缓解压力。

0: 张老师，
1: 哎，
0: 问您个事儿啊。
1: 您说，
0: 日常生活中您排队吗？
1: 没急事儿的时候，我都排队。
0: 啊，您的意思是，要是有了急事儿，就能插队加塞儿了？
1: 那上班要迟到了，生病着急看医生，出差赶着登飞机，一看老长的队，我这心里一急呀，就全靠本能了。
0: 照你这么说，排队就是慢，插队加塞儿它就能快？
1: 这不是人之常情吗？
0: 出来混总是要还的，大家要都加塞不排队，哎，你想快也快不了啊。
1: 那你说说看。
0: 你看啊，你怕赶不上这趟地铁，门一开你就往里冲，车里的人下不去，一着急也往外挤，结果是上不去下不来，大家都得迟到啊。
1: 哎，你还别说，这么着啊还真快不了。
0: 再给你举个例子，你赶着登飞机，到晚了甭说了，飞机早就飞走了。要是到早了，就算你身体好速度快，队也不排，您第一个冲上飞机，哎，你以为头一个上飞机就能坐头等舱？
1: 嗨，我这是着的哪门子急呀？
0: 其实啊，晚点登机还有不少好处呢。
1: 我怎么没发现呢？
0: 我跟你说说啊，你晚点登机，大家都安顿好了，你气定神闲的找座位放行李，哎，那感觉有多好啊。
1: 没错，
0: 也不挡别人的道，要是找不着地儿啊，空姐还会专门过来帮你。先生，我来帮您放行李吧。哎，你说你这更省心不是？
1: 哎，还是守规矩好。
0: 对了，排队办事儿，那才会有效率更文明。加塞插队啊，那是典型的缺乏道德修养的不文明行为。
1: 你就直说我缺德呗。
0: 还是你自己说的啊。
1: 得嘞，以后啊我一定摒弃陋习，有序排队，文明礼让，我可不能做一个缺乏道德修养的人。

路况即时报，出行早知道，欢迎关注这时段最新路况信息。FM 98.7延安交通音乐广播为您提供出行参考。

刚才为大家分享到的那首《山丹丹开花红艳艳》，我相信啊，我们陕北的，我们90后的朋友肯定都知道，都唱过。这首歌呢，当年那些红星小学的孩子们也一定听过。歌声里的那片红是山丹丹的红，也是那颗永不褪色的童心。也许听这首歌，读这本书，会让你想起童年，也会想起那些守护童年的人。

那么我们把目光从书页转向实景，如果大家在延安，你去过延安1938吗？如果没有的话，建议大家可以去看一看，你会发现红色文化有了全新的打开方式。我们第一站呢，就来到东方红大剧院，延安延安沉浸上演，是大型红色主题演出，讲述的是上世纪30年代，上海女大学生白明艳奔赴延安，与红军战士欧阳坚拴住并肩奋斗，淬炼成长的动人故事。它是区别于传统的舞台剧啊，因为我之前去看过，里边有融合歌舞、话剧、杂技等多元式的一个艺术形式，而且呢，采用的是370度全景式的舞台。当黄河大合唱响彻剧场的时候，炮火声层层递进，我们都会留下炙热的眼泪，就好像到了一定的年纪，一听到类似这样的歌曲啊，我们就会非常的感动。我们为身为中国人而骄傲，我们为我们现在的生活而自豪。当然了，去到这边我们热泪盈眶之后呢，我们就来到了4D电影《阿良的长征》，一段跌宕的少年长征故事，以少年视角切入，讲述阿良为寻找父亲踏上漫漫长征路。它是有这种剧目放映的，而且有一个动感座椅全息实景互动技术，包括座椅会随着战斗的场景剧烈震动，雪山寒风不但吹来啊，观众呢不再是旁观者，而是参与者。短短40分钟，从瑞金出发，历经遵义转折，飞夺泸定桥，翻越雪山，跋涉草地，直到在延安。

0: 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来到今天的听见987，我是主播白羊。今天是2026年的9月16日，农历8月初六。我们来跟大家分享生态保护、大气保护。蓝天碧水、清新空气是我们赖以生存的宝贵资源。守护大气环境、呵护生态家园是每一位公民的共同责任。日常生活中，我们可以坚持绿色出行、节约用电、垃圾分类，减少资源消耗与环境污染，爱护花草植被，守护身边山水，从小事践行环保理念。秋日风景宜人，更需我们用心守护，让我们树立生态文明意识，自觉践行绿色生活，共同守护蓝天白云美丽家园。以上就是今天的听见987，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1: 你问我在哪里，我在春夏秋冬的变化里，在江河湖海的奔腾里，在悠远厚重的历史里，在浩如烟海的篇章里，
2: 行走在中华大地上，到处都有印记，从未流断，传承不息。
1: 我们与万物同行，星辰指引方向，云与光铺成大地的模样，如画在野，温柔热烈，行动亦是答案。
2: 遇见你，
1: 遇见你，
2: 真好。
1: 天地之间的不朽与伟大，宇宙星辰的神秘与浩渺，既惊艳了时光，又锦绣了山河。
2: 一方舞台演绎时间之间的群山，人间脉络的诗篇
3: 要被讲述，而延安永远是那个值得年轻人奔赴的地方。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秦腔一吼震春秋，安万秦腔艺术剧院回延安了。这支让无数戏迷奔赴追随的硬核剧团，场场爆满，人气爆棚。9月19号到23号，就在延安新区人民公园南广场，5天10场大戏连轴上演，5场完场，好戏不重样。台上故事跌宕起伏，动人心弦；台下观众共情动容，掌声不绝。周末不用远行，来延安新区人民公园，感受这里独有的秋日风雅与非遗秦腔魅力。
1: 电信 5GA 上网快到飞，
2: 987温馨提示您，当你及时察觉并梳理情绪，常常会发现你所担心和忧虑的事情可能根本没有那么糟糕。提笔简单记录下你的想法和感受，或者找亲近的朋友慢慢倾诉，都能帮助你释放情绪，缓解压力。

0: 哎，
1: 问您个事儿啊。
0: 您说，
1: 日常生活中您排队吗？
0: 没急事儿的时候，我都排队。
1: 啊，您的意思是，要是有了急事儿，就能插队加塞了？
0: 那上班要迟到了，生病着急看医生，出差赶着登飞机，一看老长的队，我这心里一急呀，就全靠本能了。
1: 照你这么说，排队就是慢，插队加塞儿，它就能快？
0: 这不是人之常情吗？
1: 出来混总是要还的，大家要都加塞儿不排队，哎，你想快也快不了啊。
0: 那你说说看。
1: 你看啊，你怕赶不上这趟地铁，门一开你就往里冲，车里的人下不去，一着急也往外挤，结果是上不去下不来，大家都得迟到啊。
0: 哎，你还别说，这么着啊还真快不了。
1: 再给你举个例子，你赶着登飞机，到晚了甭说了，飞机早就飞走了。要是到早了，就算你身体好速度快，队也不排，您第一个冲上飞机，哎，你以为头一个上飞机就能坐头等舱？
0: 嗨，我这是着的哪门子急呀？
1: 其实啊，晚点登机还有不少好处呢。
0: 我怎么没发现呢？
1: 我跟你说说啊，你晚点登机，大家都安顿好了，你气定神闲的找座位放行李，哎，那感觉有多好啊。
0: 没错，
1: 也不挡别人的道，要是找不着地儿啊，空姐还会专门过来帮你。先生，我来帮您放行李吧。哎，你说你这更省心不是？
0: 哎，还是守规矩好。
1: 对了，排队办事儿，那才会有效率更文明。加塞插队啊，那是典型的缺乏道德修养的不文明行为。
0: 你就直说我缺德呗。
1: 还是你自己说的啊。
0: 得嘞，以后啊我一定摒弃陋习，有序排队，文明礼让，我可不能做一个缺乏道德修养的人。

0: 路况即时报，出行早知道，欢迎关注这时段最新路况信息。FM98.7 延安交通音乐广播为您提供出行参考。
1: 全家升5G，智享全千兆，中国移动5G+提醒您关注本次路况。

16:04，欢迎回来，这里是每天下午和大家不见不散的辣妈辣妹，我是娜娜。来关注到目前路面上的情况啊，此时此刻目前没有。

0: 今儿个呀，我们二位给大家伙说一段。哎，您知道这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吗？
1: 听别人念叨过，这跟我倒没关系。
0: 为什么呢？
1: 哎，我这个人呢，脾气好，出点什么事儿呢，我不往心里去，我懒得理他们。
0: 嘿。哎，那您要是买了一套西服，哎，穿了没几次，这领子就掉下来，您怎么办？
1: 哎，我全当买了一件汗衫，我还凉快了。
0: 这个，您不理他吗？
1: 我懒得理他们。
0: 嘿，哎，那您要是买了一台电冰箱，往屋里一搁，它不制冷吗？
1: 那我就当买了一大柜子，我还省电了呢。呵
0: 您不往心里去，
1: 我懒得理他们。
0: 哎呦，那您要是喝了矿泉水之后，您直拉肚子呢？
1: 那不正好，我还治便秘了呢。
0: 您还真有两下子。
1: 我懒得理他们。
0: 那您要是买了一箱啤酒，
1: 那我还治便秘了呢。
0: 您这病够重的。
1: 我主要是懒得理他们。
0: 我还没说完呢。
1: 我早了点啊。
0: 哎，
1: 那你这跟我没关系啊。
0: 谁说没关系？您说那啤酒如果在您屋里噼里啪啦全炸了呢？
1: 那我还听响了呢，对不对？我省得买炮了，我全当过年了。
0: 嘿，哎，那啤酒要是把您炸伤了，您还不理他吗？
1: 那我就更不能理他们了。
0: 为什么？
1: 我都上医院了。
2: 不做沉默公民，创建和谐消费环境。

0: Hello.
1: 谁说妈妈只能围着厨房转？谁说少女必须活成标准答案？这里有撕掉标签的勇气。至凌晨三点哄完娃转身写方案的他，至敢穿汉服跳街舞为理想撞南墙的他，从柴米油盐里读。

0: 我爸
1: 妈，
0: 我饿了。
2: 表开家长
3: 话了，
2: 我妈呢？生活就像一场永不停歇的马拉松，照顾孩子，打理家庭，追求事业之间的平衡。当你疲惫时，辣妈树洞

16:14，欢迎回来，这里是 FM98.7，每天下午和大家不见不散的辣妈辣妹。哎，今天呢，我们跟各位姐妹们分享一些让自己不拧巴的小 tips。首先，第一个词儿有一个词儿叫做"

大家有没有听过一个词儿叫做喜物同音？比如说啊，有的人性子直爽，有些人呢看起来这是优点呀，但就觉得你坦诚实在，没什么弯弯绕绕。但有的人呢就会觉得你说话有点太直接了。不留余地啊，跟你打交道怕被冒犯，索性就慢慢疏远。但是呢，你做自己就好了，喜欢你的人自然会靠近你，不喜欢你的人呢，你再怎么努力他也不喜欢你。有一句话叫做橘子的答案是橘子汁，在小狗钱钱这本里就说，橘子的回答只要跟自己有关，它永远会顺着自己的本性给答案。无论是用锤子还是用机器压它，它只会给出橘子汁，它不会说因为有人锤打我，我这次就榨成西瓜汁。所以呢，其实呢，你有没有发现，你焦虑来焦虑去，最后的结果还是在那儿，你想根本没用。要么就付出行动改变起来，要么呢就慢慢的等结果，其实结果都会一样。来关注到目前南大街，从南门口街到市场沟路车流量大，七里铺大街勘探小区路段目前会有短暂的拥堵。

0: 延安不止一种颜色。 ZMAX 酒店为你把窑洞的粗犷打理成妥帖的舒服。清晨中西早餐备好，深夜热面等你回来，精酿问候，邀骨入梦，不端不装，只为你住进自由里。 ZMAX 酒店，延安宝塔山店。融媒传播依托延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1: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一个人的气质不仅体现在仪容和穿着，更在于内在与谈吐。

0: 师，
1: 哎，
0: 问您个事儿啊。
1: 您说，
0: 日常生活中您排队吗？
1: 没急事儿的时候，我都排队。
0: 啊，您的意思是，要是有了急事儿，就能插队加塞了？
1: 那上班要迟到了，生病着急看医生，出差赶着登飞机，一看老长的队，我这心里一急呀，就全靠本能了。
0: 照你这么说，排队就是慢，插队加塞儿，它就能快？
1: 这不是人之常情吗？
0: 出来混总是要还的，大家要都加塞儿不排队，哎，你想快也快不了啊。
1: 那你说说看。
0: 你看啊，你怕赶不上这趟地铁，门一开你就往里冲，车里的人下不去，一着急也往外挤，结果是上不去下不来，大家都得迟到啊。
1: 哎，你还别说，这么着啊还真快不了。
0: 再给你举个例子，你赶着登飞机，到晚了甭说了，飞机早就飞走了。要是到早了，就算你身体好速度快，队也不排，您第一个冲上飞机，哎，你以为头一个上飞机就能坐头等舱？
1: 嗨，我这是着的哪门子急呀？
0: 其实啊，晚点登机还有不少好

0: 我怎么没发现呢？
1: 我跟你说说啊，你晚点登机，大家都安顿好了，你气定神闲的找座位放行李，哎，那感觉有多好啊。
0: 没错，
1: 也不挡别人的道，要是找不着地儿啊，空姐还会专门过来帮你。先生，我来帮您放行李吧。哎，你说你这更省心不是？
0: 哎，还是守规矩好。
1: 对了，排队办事儿，那才会有效率，更文明。加塞插队呀，那是典型的缺乏道德修养的不文明行为。
0: 你就直说我缺德呗。
1: 这可是你自己说的啊。
0: 得嘞，以后啊，我一定摒弃陋习，有序排队，文明礼让。我可不能做一个缺乏道德修养的人。

0: 路况即时报，出行早知道，欢迎关注这时段最新路况信息。FM 98.7延安交通音乐广播为您提供出行参考。
1: 全家升5G，智享全千兆，中国移动5G+提醒您关注本次路况。

16:33，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 FM98.7 延安交通音乐广播。来关注到目前南大街从中心街到市场沟路整体的车流量大，行驶缓慢，再次提醒各位穿梭路呢目前也在拥堵当中啊，大概需要5分钟才能通过，拥堵区是呈加重趋势，其他路段目前还是不错的，没有特别堵。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啊，给大家分享一下不让自己拧巴的一些小 tips。有没有会发现哦，有的人会区别对待别人，你不要去想他为什么这样对我，你去想我为什么允许他这样对我。有的人脾气比较好啊，可能就对别人一些恶意啊，他就说算了，但对不起。这些人可不能惯着啊，视角一转，你从被动变成了主动。当别人对你这个不太公平，或者说有点阴阳怪气的时候，有一部分人呢会选择直接回怼。哎，其实呢这个方式我们之前会觉得不太合适嘛，但是你现在想一想，如果你直接回怼的话呢，他下次真的不敢再怎么样了。还有很多人以哎呀我跟你开玩笑呢，可是这个玩笑并不好笑。当如果有这样的人呢，你下次也可以用同样的方式去开开他的玩笑，你看他会从他会不会这个是钝感力十足说，说、哦、没关系，也是跟我开玩笑，还是他也觉得恶意的被伤害了呢？当你因为一件小事开始自我攻击的时候呢，其实呢，哎，你可以跳出来，用对待朋友的方式对待自己啊，你会发现你会宽容很多。一些小错你也会告诉朋友，没有关系，你尽力了 OK 了。其实呢，人生就像钟摆一样，它总会在快乐和无聊之间来回的摆动。我们要学会对所有的事情啊，包括你看中的东西，都要保持平衡。如果一旦太爱了，反而会在心里摆荡摆荡。离自己越远，那就叫痛苦了。同样的，不喜欢的东西，如果你越排斥它，它反而会离你越近。那句话是这样说的吗？得不到的永远在骚动，被偏爱的都有恃无恐。我们得努力修炼，达到平衡。其实我觉得人长大之后就会把一切看淡一点，以前计较的名和利啊，现在都会觉得还好吧，你需要我都给你就好了。有没有发现很多人非常容易半途而废，就是他不是说能力不行哦，他就想一步到位。那么我们应该学会在做的过程当中反馈。有一句话是这样说的嘛，就是一件事儿你刚开始反正你就干就对了，不要再纠结要把它设计得很完美再出发啊，先做，哪怕它是一团糟，慢慢再把它完善。你只管把眼前的这一步走稳了，下一步自然会出现，所以不要焦虑。 OK， 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又想吃火锅，他说我被朋友的一句话伤到内耗，然后呢内耗一整天。首先第一样，我们其实可以分析一下，就像我刚才说的，有的朋友他就是说话比较的直率，他是一种优点，但是也可能是缺点，他没有考虑到你的感受。
有两种方式，一种方式呢是你觉得这个朋友他如果是故意的伤害你，那么你就可以失去一个朋友了，并得到开心的心情。那你如果说他真的是为你好而告诉你一些事情，我们就跟朋友一起来完成，让自己变得更好。

江璐他说，娜娜今天被你的栏目拯救到了，每一个都觉得很好用，有一种恍然大悟的感觉，爽。其实呢，怎么说呢，生活是需要我行我素的。我一直不愿意认同我行我素是个贬义词，我理解的它就是保持自我的同时呢，守住分寸，坚持本心，但是不要冒犯他人啊，活得有棱角就好。因为骂人咱只活一辈子，没有重来，咱们没有说是哇我穿越了这个效果啊，所以呢我们要尽量的勇敢，形成自己独特的风格。无论从讲话方式、语言表达、思维模式、行事作风、穿衣审美，乃至我们骨子里的性格特质，我们得鲜明，得有张力，得尽量的保留你的特色。我们要有一种拥有接纳他人不喜欢自己的勇气。

我觉得有一首歌特别适合我们今天的主题啊，那么这首歌呢，好久都没听了。张国荣的《我》里边有这样一句话，叫做"我就是我，是颜色不一样的烟火"。

0: 车驶来。
1: 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来到今天的听见987，我是主播白羊。今天是2026年的9月16日，农历8月初六。我们来跟大家分享生态保护、大气保护。蓝天碧水、清新空气是我们赖以生存的宝贵资源。守护大气环境、呵护生态家园是每一位公民的共同责任。日常生活中，我们可以坚持绿色出行、节约用电、垃圾分类，减少资源消耗与环境污染，爱护花草植被，守护身边山水，从小事践行环保理念。秋日风景宜人，更需我们用心守护，让我们树立生态文明意识，自觉践行绿色生活，共同守护蓝天白云美丽家园。以上就是今天的听见987，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2: 今儿个呀，我们二位给大家伙说一段。哎，您知道这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吗？
3: 听别人念叨过，这跟我倒没关系。
2: 为什么呢？
3: 哎，我这个人呢脾气好，出点什么事儿呢，我不往心里去，我懒得理他们。
2: 嘿，哎，那您要是买了一套西服，哎，穿了没几次，这领子就掉下来，您怎么办？
3: 哎，我全都买了一件汗衫，我还凉快了。
2: 这个，您不理他吗？
3: 我懒得理他们。
2: 嘿，哎，那您要是买了一台电冰箱，往屋里搁，它不制冷吗？
3: 那我就当买了一大柜子，我还省电了呢。
2: 您不往心里去，
3: 我懒得理他们。
2: 哎呦，那您要是喝了矿泉水之后，您直拉肚子呢？
3: 那不正好，我还治便秘了呢。
2: 您还真有两下子，
3: 我懒得理他们。哎，
2: 那您要是买了一箱啤酒，
3: 那我还治便秘了呢。
2: 您这病够重的。
3: 哎，我主要是懒得理他们。
2: 我还没说完呢。
3: 我早了点啊。
2: 哎，
3: 那你这跟我没关系啊。
2: 谁说没关系？哎，您说那啤酒如果在您屋里噼里啪啦全炸了呢？
3: 哎，那我还听响了呢，对不对？我省得买炮了，我全当过年了。
2: 嘿，哎，那啤酒要是把您炸伤了，您还不理他吗？
3: 那我就更不能理他们了。
2: 为什么？
3: 我都上医院了。
4: 不做沉默公民，创建和谐消费环境。

OK， 16:48，感谢各位的留守和收听。那么今天的节目呢，跟各位姐妹们分享了一些，就是做自己的，让自己不拧巴的一些小 tips。我们把手举起，跟着 one and only。希望让大家过得更快乐一点点，也希望各位姐妹们多多注重自己的想法和自己的心声。来关注到目前南大街，从中心街路到市场沟路啊，整体的车流量是偏大的。这个路段拥堵区是城家重区市。圣地路从 G210 开始到沿大路，目前车流量稍大。今天哦，好像比往常。堵车的这个现象有减少的情况哎。那么大家需要关注到的还是我们南大街南门坡安置小区路段啊，这个路现在在修路，所以呢这个路段车流量会大一点点，而且行驶到这里的朋友啊，现在呢会有一些特别的交通管制，也希望各位可以遵守我们的交通规则。喜欢的节奏目前从我们的百度智慧地图上来看呢，其他的路段没有特别的堵哦。我们把手举起，跟着我的 only， 一起啦啦啦啦。那么今天我的话题就是，尽量保留属于你自己的特色，不给自己设限，不要过度在意旁人的眼光。其实呢，保持自我风格，好好爱自己，你会发现你身边的阻碍慢慢变少。世间呢是不断扩宽的，但是前路是越发开阔的。我记得小时候经常看到一句话叫做，我们被生活磨平了棱角，可是现在呢，我觉得大家棱角都蛮分明的啊。

还有一点呢，我觉得很多人会这个拒绝或者说是说不啊，那么大家现在都有学会，可是呢咱们的态度我们应该用什么样的方式呢？第一，温和的眼神，第二，平缓的语调，再就是稳定的语气，就是不要带敌意的坚决的一个否决。

当然了，还有一个就是保持行为的一致性啊，你要对大家所有人都是一视同仁的。啦啦啦啦啦，如果不是一视同仁呢，你就这不是风格，你就是自私了。

其实呢，我觉得单方面的让步也是可以的，小事偶尔可以迁就一下。但凡呢，你要觉得不太舒服或者影响到你自身了，那么我们就得跟人好好商量商量。跟着我们的 flow, say tops, reflection, wow。还有一点，我觉得我们现在除了这个要张开嘴巴习惯性的礼貌，同时呢我们有说不的权利啊，但是呢你会发现长辈或者周边有一些年纪较长的朋友特别喜欢说教。我们那时候呀，我给你讲啊，我经验丰富啊，旁边的人来过来指点你的人生，说哎呀你这样不对，我告诉你应该怎么样，可是呢他也并没有说是很成功的一个经验啊。这个时候呢你不要跟他争辩，因为没用，你就点头应付，就不要采纳就好了。

0: 点，我会发现有些人他会这个觉得孤单啊，就会想融入到别人的圈子啊，比如说你带我去跟哪个朋友一块儿坐一会儿，但其实呢，你真的没必要刻意融入完全不适合你的圈子啊。专注自己的生活反而会更受人尊重，就是你在这个不适合的圈子出现，你就会有一些不适感，别人也会有不适感的。所以呢，希望各位可以专注自己的生活。那么今天的辣妈辣妹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拜拜。人说没就意义，如果非要我对他们说些什么 I'm busy， 你知道有些东西勉强不。
1: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2: 秦腔一吼震春秋，安万秦腔艺术剧院回延安了。这支让无数戏迷奔赴追随的硬核剧团，场场爆满，人气爆棚。9月19号到23号，就在延安新区人民公园南广场，5天10场大戏连轴上演，5场完场，好戏不重样。台上故事跌宕起伏，动人心弦；台下观众共情动容，掌声不绝。周末不用远行，来延安新区人民公园，感受这里独有的秋日风雅与非遗秦腔魅力。
1: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3: 老延安，延安菜，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老延安是中国特色餐饮名店，也是延安地标餐饮名片。CCTV 央视及十多家电视媒体播出品牌，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
4: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5: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当你及时察觉并梳理情绪，常常会发现你所担心和忧虑的事情可能根本没有那么糟糕。提笔简单记录下你的想法和感受，或者找亲近的朋友慢慢倾诉，都能帮助你释放情绪，缓解压力。

0: 延安交通音乐广播17点整。
1: It's 17 o'clock, Beijing time.
2: 快放学了，别忘了接孩子。

路况及时报，出行早知道。欢迎关注这时段最新路况信息。FM 98.7延安交通音乐广播为您提供出行参考。

0: 差点忘了。大王叫我来巡山，
1: 来喽，大家好，这里是 FM 九八七交通音乐广播，每周一到周六下午5点到6点直播的大实拉花花，今天又是彩文一个人上节目啊，那么。

0: 节目开始之前，我们先了解路况，看看百度地图智慧交通此时此刻延安市区内的道路交通情况。目前呢，看到是南大街车流量非常的大，南大街从这个中心街到市场沟路由北向南比畅通收多个30分钟，拥堵距离489米。沿河东路从沿河东路到沿大路由东向西比畅通收多个5分钟，加重的趋势。二道街大东门附近由南向西比畅通收多个2-3分钟。以上就是此时此刻沿安市区内的道路交通情况。那么没有上榜的就是肯定是不堵车嘛啊，所以大家小心通行，文明驾驶，保持车距，堵车不堵心啊，注意安全，注意安全，要不管怎样要遵守交通规则呢。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再说说路况奖品。如果您此时此刻行驶在道路当中遇到突发的路况信息，两种方式告知我们。一种呢是拨打0911-2820987，还有一种方式就是加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沿交通音乐广播，把汉字加关注啊。如果您报的路况及时准确有效的话，就有可能获得以下爱心企业赞助的路况奖品。我们的路况奖品呢，就像娜娜说的，丰富而又多，但是现在不太多了啊，就是比较实用啊。延安标准洗车示范店每天送出的6张洗车券，延安瑞奇儿童口腔医院每天送出的超声波解压卡，延安国新汽车装潢店送出的88元的汽车用品代金券，上城新世纪5号楼拉提之光健康甄选店送出的驼奶食品。路况奖品就这些，希望大家继续踊跃参加我们的节目，报及时准确有效的路况。那接下来就进入我们今天的大声拉花花。
1: 今天咱们聊的内容够考究吧？爆正子劲儿，昨天咱就从死井里给你找出咱们儿个的方言，儿个的，
2: 给我青山，给绿水，给蓝蓝的天，给母亲，给黄河，给我们夏天。
1: 内容考究，聊的子劲儿。
3: 我是讲普通话的赵姬，
1: 我是说陕北话的彩文，
3: 文学、文字、文化、文艺，咱用双语聊出新花样。哦，
1: 爽手到文化脱口秀，大婶拉画画，开聊，
3: 开聊。

来了，我们是一家人。大家好，这里是 FM 九八七交通音乐广播，每周一到周六下午五点到六点直播的大声浪话话啊。彩文一个人上节目，所以这个话题呢，尽量选的大家爱听的，是吧？这个两个人上节目还有个择草讨论，一个人上节目纯纯就是一个人自己搁自己烂了。如果没有你们这个互动，我自己就是啊，就跟人说是自己吼自己了，是吧？那么今天给大家说点事呢。今天本来跟大家要说的话题是这个过好自己的日子啊、哦。几个人点着呢，谢谢大家。我们的节目在抖音和视频号同步直播，抖音请搜索微笑吧彩文，视频号请搜索看见也安，微笑吧彩文看见也安。所以大家这个啊、记得转发或者点赞啊、哦、转发点赞。来给大家辣点事，辣点写辣个，有什么样的能力就过什么样的日子。这两天马上过节了啊，流年说使劲点着了，有意无界说几个人都点着了，哎，太棒了。那为什么还再怎么上钱，一个人点上五百个啊，我们就上五千了，这给我们的人不多是吧？啊，人说是一定少看那些贩卖焦虑的东西，大家都是普通人，日子都是自己的，你自己有多大本事你就过咋样的日子，不要给自己制造焦虑，对吧？有什么能力就过什么样的日子，不要被别人左右你的节奏，更不要被网上的拐点带偏你的生活，不要被一些虚无的不切实际的幻想把你给拉走，知道吧？那么少听别人发出来的对立的言论，不管是什么对立，感情也好，家庭也好，政治历史也好，你要是摸不清别人的目的，就不要盲目相信任何人，但凡对立都有目的，

知道吧？你比如说是有的时候大家会，哎，叫父母这个娃娃不孝顺咋接啊？娃娃不懂事咋接啊？自己一定要这个把钱抓到手里，千万不敢给儿女，也再给了儿女，这个就麻烦了啊！这个，让你搁上娃娃对立了。然后就给娃娃教的，哎呦，父母一天把你生下不好好养你，然后让你吃不好穿不好啊，然后呢一天还对你要求很高，把你当做一种投资品了啊，说是这个养儿防老了，养儿防老了，你凭什么把他防老了啊？他生你养你是你的责任义务，凭什么？你看，但凡对立都有目的，你说你把人不是就这是个什么坏人，把人家教成这么个？曾经孩子给我发了一段话，还让我看完。我都听的就是意思说父母多不多说我一把屎一把尿把你拉扯大，我辛辛苦苦啊把你长大啊，你的500点够了，谢谢刘念。我辛辛苦苦把你捂一大啊，你这个忤逆不孝的，然后就是我都是为了你好打着为你好的幌子，就说现在的父母喜欢打着为你好的幌子来这个干涉哎娃娃的这个生活呀，自由呀，情绪呀。哎，我就觉得现在的人你咋这么矫情来了你啊？父母难道对娃娃不是为你好？就是网上那些跟你说有些就对立的人，讨厌的人，他们就是故意就带撇了，知道吧？所以不要相信赚钱发财的捷径，天上不会掉馅饼，事情大概率落不到普通人的身上。不要看贩卖焦虑的东西，你所有焦虑的事情90%的都不会发生。少管别人咋过的咋样，你要学对自己负责，先管好你自己，是不是啊？所以你看啊，你现在这个网络时代，就大家动不动就跟你说这儿看那个，哎，人家讲的可有道理了，哎，人家说的可对了啊，郭哥，你笑啥呢？我说的不对吗？所以啊，少想一点不切实际的东西。好的人生都是属于有自己的节奏，不慌不忙不贪心，不慌不忙才是最好的人生。你不要被外界的声音裹挟，很多人生活跟你半毛钱关系没有，你一天吵闹还行做事了嘛，对不对？哎呀，别人天天焦虑这个焦虑那个了，对吧？能走路就是好腿，能吃饭就是好嘴，能耍手机就是好手，能站起来坐下就是好腰，能呼吸就是好鼻子，能活着就是好人，你有什么好焦虑的了吗？啊，你说对不对？你们自己想一想，你不知道该穿什么鞋时候，有的人连脚都不长着，你就正好想一下，你这么好活，你焦虑个甚？对不对？人最重要的是要有自知之明，要清清楚楚知道自己的能力和认知，看清自己的优点和缺点啊！你不要点评别人，点评人家头头是道，落到个人身上烦恼暴躁，对吧？有意无意，如果哪天有人说彩文你不烫头不好看，千万不要听他的，肯定是开美发店的，我就觉得你就是了。我不烫头不好看，我跟你说，我烫的头是真不好看。年轻的时候我不是那个啥，你看我这话说的，我现在本来就很年轻嘛啊，但是哥还是要说年轻的时候，20几岁的时候，那个时候是电视节目主持人，那么一直烫着头短发，我本身就大脸盘，然后呢就是主持人，你该知道主持人的发型嘛，够够的就不喜欢，而且我烫头显得头够大，一点都不好看啊，活着的还有坏人了，能活着。就是好人，他不是说是好人和病人的区分，不是好人和坏人的区分，对吧？你抬杠打人了，我跟你说，好吧？所以说能活着的，就是好人和坏人的区别。船长，我看到你了，发了微信了啊！我还行了想，这个船长是不是那个船长？果然是我认识的那个船长。所以自己身上的短板能补就补，补不了就算了，你不要死磕强求。妄想让所有人喜欢自己的人，纯属痴心妄想。那你要清醒一点，你又不是人民币了。你看人家，我就不是所有人喜欢，就是因为我自己解不下来飞，解不下来飞到焦虑到什么程度？焦虑到不敢吃饭，不敢喝水，简直就是焦虑到最后掉头发，记忆力甩退，还越来越胖。昨天搁上个骨就吃了，可得吃了。我下了节目以后，人家都吃上了啊，咋见整人了，可比。然后我吃了几串烤肉，回去长了4斤。你就问我们姑舅今天就说你那是个身体啊，他天天就吃好的喝酒，他就这么个嘛，体重动都不动吗？你昨天喝了一杯开水，给我拿那个啤酒缸子给我倒了一杯开水，我吃完以后就吃了几串烤肉，吃了一串烤鱼，加起来吃了不到3两东西嘛，你就给我就长了4斤，就长了4斤，不服气，就这么个体型，就这么个说。所以有的时候人跟人是有区别的，你不要老

看人家，你要找到和自己段位匹配的生活了。人的精力是有限的，对吧？你力气要花到刀刃上了啊，去追逐自己能力范围内的欲望就可以了。你不要哎，人家买楼你买楼，人家买车买你买车，人家买飞机你还想坐个飞机，你不要想做设置了，是吧？你要明白，就算你把脚垫的再高，不属于你的东西你也太不上。凡事量力而行，不要为难自己，只有上桌了才能有磨好牌的机会了，对不对？谁烫头刀变大了，变小的叫赶宅。对，所有人烫头刀都会变大，但是哥这个刀本身就不小，你咋再烫头刀更大了，是不是？变小叫赶宅，你这啥话嘛。所以年少不懂事的时候做出来的选择，等到心智成熟了就乖乖的承担应有的后果。每个人都要为自己的这个行为付出代价了，你要做的就是过好你自己的日子，你不要被别人蛊惑里生出一堆不切实际的幻想，有多的没就的差可无药可救的才是死路一条，对吧？所以很多煽动你这些掀桌子的鸡汤，本质就是先拿鸡汤干掉一批人。毕竟想挤上桌子的人太多了，资源就那么一点儿。哎，然后跟你说，人说世上都是要聪明人，这要就得都短怕开害了。在哪里直播着了？在98.7交通音乐广播，这会儿正在上节目啊、哦。这是一道方言节目，所以我就给大家说了嘛，就是。大家都是普通人啊，吃点苦受点委屈属于人生常态，过好自己的日子，不要一天家长家长李家短操心别人的事，生活没有主角，都是一群评委，你知道吧？你可会评价别人的日子了，可会说人家的生活了，一到自己身上到处顶刺，剩都不行了，你哪哪都不行了，你自己领得明白你才能坐在牌桌上，压根没有掀桌的能力，你一腔火气乱窜了，最后只是把自己亲手哎写掉了在桌子上的资格。你一定要记住，一步一个脚印踩出来的才是脚印，才能给你最踏实的回报。你不要看人家哎，人说人家做生意挣钱，你想做了最后你赔了。现在你要知道，就像我们前两天开会的时候，朋友还说千万现在不要跨界，不要转行，你就老老实实做你自己的，术业有专攻。你要一转行一跨界，你的损失就更大了，你先要交学费了嘛，是吧？又一个人招不定掉队的不是常态吗？招不定不掉队的还叫个招不定，你们给他起了一个外号呢，咋能不叫，咋能的天天搁手太太了。务正人只用个这号人才务正人啊，招不定有这样或者那样的事情要做，你不吃饭你自己信吧，我自己一阵一阵的了，我要是饿了个就吃了，不饿个就不吃啊。吃面食会有暖胃吗？对吧？是了吗？就是了吗？走在里圈哦嘛，你说走在里圈有点搁这家里肯定养花种菜有园地方，你这放的罐头，你说你家里的房子就快塌的来，为什么？你哪有时间回去了？你来回的三个小时，这你说你有那么些时间了？你不父母放那儿，你放心着了？哎呀，不行，不靠谱，我跟你说，不靠谱，老汉不靠谱，对不对？我早上吃了羊腿小炒肉夹饼，现在咋不知道要吃什么？你不要能的胳膊哈你，我跟你说，现在的人日子太好过了，选择该吃什么了。罐头有煤矿是了，对，我是不是九几年？我是04年到07年在鞍山电视台了。啊，大城市不是都在十字路口画个圈圈就开始了？听声音像彩文，是不是了吧？好吧，我们给大家送歌吧。我就说的就是不管咋样啊，我们过好自己的日子，不要给人生给别人当评委。你一天操心张家长李家短，操心人家日子过好了么？操心人家的娃娃考上大学了么？你过好你自己的光景就对了。你一天再一个，你也不要少看那些贩卖焦虑的，网上那些但凡对立都有目的，但凡说赚钱发财的捷径能拿到网上说，那不是哄你了，那知道的早见挣钱去了，对吧？着急不小拉要打开来，常听收音机了，终于见到本人，本人就长这个样子，丑了吧唧的啊、哦！不过大家都说啊，99%的人说我比视频上整人比视频好看，所以你们视频就凑合的看，好吧？来给大家送歌，我估计一送歌你们又大样了。你这个回来还说了啊、哦，回来个还说了啊、哦，不要跑累，跑累我一个人声还不好声，陕北民歌。以前光在广播上说节目了，不知道广播那头有多少人听着了。现在我虽然不知道广播的那头，但是我知道广播的这头有多少人了。

视频号里和直播间里就能看到你们有多少人在听我们的节目，这样的话大家互动起来就比较那个了，就比较快了。谁把这个打输入法给我坏了，弄得我现在的字儿打不进去了，这给你们听是吧哥呀。陕北民歌，妈呦呦，人坏了，念哪一个来了？啊，好嘞。哎呀，念哪一个来嘞？想听个什么歌？现在不是在看节目吗？听什么节目？那只能一本正经胡说八道，这是一个谁？好了，艳阳，现在好了。十八个月的时候就做完手术就彻底好了，现在长了1.83米的大小伙子，已经上班了，而且比我挣得多，生活很过得很幸福，所以我现在成了孤寡老人，叫空巢老人。嗯，来，咱们唱个十八歌，你们想听十八歌了？干声溜吧，好久没听了，走起。王二妮的干声溜，咱就不想了。几个意思？哎，为什么呢？赶森林，来了。

0: 秦腔一吼震出秋，安万秦腔艺术剧院回延安了。这支让无数戏迷奔赴追随的硬核剧团，场场爆满，人气爆棚。9月19号到23号，就在延安新区人民公园南广场，5天10场大戏连轴上演，5场完场，好戏不重样。台上故事跌宕起伏，动人心弦；台下观众共情动容，掌声不绝。周末不用远行，来延安新区人民公园，感受这里独有的秋日风雅与非遗秦腔魅力。延安不止一种颜色 ，ZMAX 酒店为你把窑洞的粗犷打理成妥帖的舒服。清晨中西早餐备好，深夜热面等你回来，精酿问候，邀骨入梦，不端不装，只为你住进自由里。ZMAX 酒店，延安宝塔山店。
1: 品味生命之源，享受健康之泉，天然富丝若碱低钠，甘泉美水，饮用天然矿泉水，水源好，水才好。联系电话0911-422-0000。
2: 电信 5GA 上网快到飞。什么是 5GA 呢？5GA 全称为 5G Advanced， 是 5G 的增强，也是向 6G 的演进，也被称为 5.5G。 5GA 和 5G 相比，最直观的体验就是网速更快，下行速率最高可达 3GBPS， 上行速率最高可达 400Mbps， 网络升级保障，满足多场景需求，高效办公，一 G 大文件20秒上传成功，万人演唱会，照片视频分享快人一步，户外直播，超清美景实时共享，地铁上网，玩游戏无延迟，刷视频不卡顿。目前大部分品牌手机型号都支持 5GA 网络。
3: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4: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一个人的气质不仅体现在仪容和穿着，更在于内在与谈吐。言语温和，谈吐优雅得体，别人自能感受到你的尊重和在意。

况即时报，出行早知道，欢迎关注这时段最新路况信息。FM98.7 延安交通音乐广播为您提供。

来喽，大家好，这里是 FM 九八七交通音乐广播，每周一到周六下午5点到6点直播的大蛇拉花花啊。这里今天是彩玩一个人，那么我们的节目在抖音和视频号同步直播，抖音请搜索微笑吧，彩玩视频号请搜索看见言。那么半点回来之后呢，我们先了解路况。从此时此刻延安市区内的道路交通情况，百度地图可以看到，沿河西路由西向东，从示范路到广通路拥堵距离1.08公里，比畅通的时候多个25分钟。南大街由北向南，从中西街到市场沟路拥堵距离746米，比畅通的时候多个7分钟。沿河东路由东向西，从沿河东路到沿大路，比畅通的时候多个6分钟。还有呢，西环路由北向西，西沟路附近比畅通的时候多个3分钟，加重的趋势。二道街小东门附近由西向南车流量稍微有点大。那么光华路、西环路、沿河北路、文化沟路还有呢枣园路车流量都稍微有点大啊，希望大家小心通行，文明驾驶，保持车距。今天是周三应该不是堵车的季啊，那么可能是学生放学，大家一定要注意安全。彩文陪着你们，堵车不堵心。那么接下来呢我们继续说我们的话题。哎呀，我们的节目这个嗨，大家哎个儿赶紧把徐师傅的这个管理员一把给他取消了。妈呦呦，我要这个徐师傅，我要这个管理员，纯粹我3年6辈子都看不上个的，我要的做事了，把徐师傅当了个管理员还甚至跑尿。哎，来取消管理，管理员设置权限不要了，取消管理是咋个取消了，咋个取消这个管理，不要徐师傅这个管理员了，一天忙的来连个人影联系不上，我要你做事了，是不是？不晓得没直播过，谁说的？说啥了？不晓得没直播过。来，接下来要跟大家，刚才就说大家过好自己的日子，不要给人家当评委啊，不要管理要采购，就不要给评价人家，表嘛挂个虚职，长期企业形象。老徐同志，真的吗？我从开播快一年了，去年11月18号开播，987有要求主持直播的时候，到现在，哎，哥把徐师傅第一个风车管理员，到现在你说，这个马上一年了嘛？这儿都9月了，这2个月就一年，10个月了。徐师傅来了不到3回，你说个样子做事了，对不对？刚才跟大家说的话题是过好自己的日子，哎，不要多管闲事儿，也不要看那些鸡汤，不要提前焦虑。现在跟你说的是有一种人啊，你常听，你听个又不知道了，先借你的光，再灭你的灯，还说你从来都不亮过，这不是反动？你动情的热火朝天，人家算账算的噼里啪啦。人这辈子最寒心的从来不是翻脸，是翻脸之前那套演的滴水不漏的情境。你以为是遇上懂你的人了，其实撞上转播了蹭你光的人了。你们谁有过这种经历？我常有这种经历。哎呀，刚开始觉得这个人咋那么好说话，那么好嘞，掏心挖肺，人家掏个心个烧短，连2颗星3颗星都给人家，把自己的花心都给人，良心都设置烧短给人家挖的给人家，结果了，哎，最后再人家把你给骗了，人家就是这么个，人家纯粹就是光嘴溜了。就溜的跟你说连个影影都没有的，我是很多年以后才害怕。所以不要总觉得别人主动靠近你是欣赏你，跟你灵活合拍，其实现实里所有的突如其来的热络本质上就是算计好的价值交换。有求于你的时候，姿态能拿到最低，说话能说到你心坎里，要资源要打路要见你的能力铺路，事事说着你，处处捧着你，演的别多年的挚友比亲姊妹还亲，亲兄弟还亲。你心一软，脑一上，人脉时间精力一股脑往外掏，不计得失不图回报，还暗自庆幸，哎呀，我终于遇上知己了，这为这个人个砸锅卖铁赴汤蹈火个在所不辞啊，对吧？光遮住不让蹭光，对吧？但是你不知道，人家从头到尾只是把你当做这个阶段性的工具，什么时候靠近你，什么时候跟你成为好朋友，什么时候用你啊，节奏卡到

正正好好，哎，卡着你的利用价值走了。身边有这种作为旁观者有这种人很多，我就知道某一个人或者某那么一两个人，这个阶段用你了就跟你可好了，把你用完就甩你了啊，下个阶段再用下一个人了，人家又派认为另外一个人可怜，人家那个派不要走眼，什么都不要，哎，就是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

这个就是当天天下。天下这个习俗蕴含着丰富的寓意，柜子装的满满的，娘家疼爱和支持，有花生大枣叫早生贵子，寄托了全家人对新人的美好期盼，装的满箱子象征着未来生活富足，家底厚实。所以啊，彩礼越来越高的今天，压箱还是娘家陪送了，还是娘家陪送了，习俗没变，好吧，这就是咱们陕北人的天下，好吧。接下来再给大家送一首陕北民歌，想听个啥歌？有没有想听的？没有想听的就我自己随便找来哦。刚才是干森林，现在听个什么？谁想听？请个带。秀荷包，听个秀荷包吧，走起。我推送王二妮的绣荷包。

0: 23号就在延安新区人民公园南广场，5天10场大戏连轴上演，5场完场，好戏不重样。台上故事跌宕起伏，动人心弦；台下观众共情动容，掌声不绝。周末不用远行，来延安新区人民公园，感受这里独有的秋日风雅与非遗秦腔魅力。月圆人团圆，好礼传心意。黄土情中秋特惠来袭，新品杀鸡鸡心果到店免费品尝，多款礼盒限时直降，月饼、杀鸡、鲜果福利满满，地道延安好礼，送礼团购首选。400-0011-335黄土情特产店。
1: 融媒传播依托延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2: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3: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当你及时察觉并梳理情绪，常常会发现，你所担心和忧虑的事情，可能根本没有那么糟糕。提笔简单记录下你的想法和感受，或者找亲近的朋友慢慢倾诉，都能帮助你释放情绪，缓解压力。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秦腔一吼震初秋，安万秦腔艺术剧院回延安了。这支让无数戏迷奔赴追随的硬核剧团，场场爆满，人气爆棚。9月19号到。

0: 延安交通音乐广播18点整。
1: It's 18 o'clock, Beijing time.

0: 在我出生那年，爸爸买了家里的第一辆车。
1: 亲爱的，你看这车怎么样？这回咱也是有车租了。这
0: 后来呢，爸爸去哪儿都要开着车，连去超市买菜都要开车去。在我二年级的那年，爸爸又买了一辆新车。爸爸非常喜欢这辆新车，每天都要认真仔细地擦这辆车。而且自从有了这辆车，爸爸就很少再开原来那辆汽车了。我问爸爸这是为什么，爸爸说是为了我们的未来，是为了更多的蓝天白云和清新的空气。
1: 来，爸教你骑车。
0: 这就是爸爸的新车，一辆自行车。
2: 绿色出行，为生活增添更多的色彩。

路况即时报，出行早知道，欢迎关注这时段最新路况信息。FM 98.7延安交通音乐广播为您提供出行参考。

好，来了，朋友们，北京时间18:03，此刻正在直播987会客厅。各位好，我是一倩。今天是9月16号，星期三。首先祝愿大家下班快乐。那目前这个点儿正是很多人下班的时间，所以忙碌了一天之后，也希望大家在下班开车回家的路途当中能够有一份好的心情。因为正值下班高峰，所以路面上的车流量相对于其他时间点来说就会比较严重。我们要带领大家共同刷新了解到的是百度地图智慧交通在5分钟之内为大家刷新的最新路况。咱们延安市区包南线由北向南车流量大，拥堵距离722米，这个路段可能要多花费大家将近半个小时。另外，行知北路由北向东，从轩辕大道往中环大道拥堵523米，多花费大家将近20分钟。除此以外，南大街由北向南，从中心街到市场沟路拥堵638米，要多花费大家将近半个小时。所以特别提醒大家，包南线由北向南，行知北路由北向东，南大街由北向南车流量大，希望大家如果可以的话尽量的错时错峰通行这几个路段。整体来看，除了刚刚说到的这几个路段车流量大，其他各大路段的整体通行秩序还都比较良好，所以继续提醒大家与前车保持良好的行车车距，我们按序通行，文明礼让。因为路面上的整体道路通行状况是瞬息万变的，所以来自各大路段的最新路况我们继续拜托给大家，希望此刻正在收听广播以及通过视频号收看直播的朋友们，如果你们所途经的路段有任何实时路况的发生，也欢迎大家在线通过微信公众平台留言的方式来告知我们，通过订阅号搜索关注延安交通音乐广播，八看字添加关注以后就可以实时对话框留言互动。那只要你们所发回的路况是及时准确又有效的，还将有机会

0: 获得由987联合爱心企业为大家所提供的路况奖品，分别来自延安标准洗车示范点为大家送出的洗车券，瑞琴儿童口腔医院提供168元超声波洁牙卡，国新汽车装潢店送出88元的汽车用品代金券，上城新世纪5号楼E24号店拉体之光健康甄选店为大家提供39.9元的驼奶食品。最后，我们要特别感谢乾坤湾景区为大家提供80元的景区门票一张，欢迎大家打卡天下黄河第一湾，领略壮美的蛇曲风光。感谢延川县乾坤湾景区对于987的大力支持。那整点的时段，我们继续带领大家关注了解一下明天的天气状况，希望大家能够根据气象显示适时穿衣。提醒大家，今晚到明天多云见阴天，有部分地方会出现分散性小雨或阵雨。明天的温度10到24摄氏度，整体从温度来看跟今天是差不多的，也希望大家早晚出门记得添上一件衣服，确保身体健康。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共同开启每周周三987会客厅之健康大讲堂。
1: 本节目由延安市第三人民医院12356全国统一心理援助热线独家冠名。辛苦了一天，你的心情还好吗？12356全天候在线守护，不管是白天的疲惫还是心底的情绪，都有专业力量为你倾听，为你解忧。
2: 别在门外会了，快进厅里
0: 做治疗。根管治疗术后牙体缺损的装冠、全冠等固定修复治疗，还有牙周的基础治疗，儿童常见乳牙疾病的治疗，以及口腔预防保健。所以欢迎大家有任何口腔科相关方面的问题，在线向我们的马大夫提出，我们看到之后会第一时间来解答各位的疑问。在分享今天的健康科普内容之前，首先让马大夫来为大家介绍一下咱们延安市中医医院口腔科目前的整体发展情况。
3: 我们口腔科目前拥有 CBCT 种植机以及配套器械、显微镜、根管治疗机和热牙胶机的充填机、牙周治疗仪、超声骨刀以及数字化印模仪等先进设备。重视医疗质量，优化各种服务流程，为了保障大家的医疗安全，提升百姓的口腔健康，我们一直在努力的促进行业的和谐发展。口腔器械呢，采用医院集中消毒供应，一人一用一消毒的原则，避免交叉感染。秉承着无痛治疗、无交叉感染、无近远期的危害，我们一直在坚持为延安市的人民进行健康的口腔治疗。我们科室呢是国家口腔临床医学研究中心的协作单位，陕西省口腔医学会的理事单位，延安市口腔医学质量控制中心副主任的单位。医疗技术在延安当地也是有一定的竞争力，百姓中也是有良好的口碑的。我们科室的业务范围呢，可以开展牙体缺损的各种全瓷冠、烤瓷冠的修复，复合树脂的修复，牙齿缺失的金属和非金属支架的活动义齿的修复，以及种植牙的修复，牙髓病和根尖周病的现代根管治疗术，显微镜下复杂根管治疗，还有牙齿的美容美白技术，牙周病的系统化、规范化、舒适化的治疗，以及牙周手术，青少年和成年人牙裂不齐的活动矫正、固定矫正，还有隐形矫正，我们都有开展。各种牙外伤的处理，复杂牙齿、阻生牙齿的微创拔牙，还有颌骨囊肿的手术，我们都有在进行。儿童的早期管理及治疗，上下颌骨发育不良的序列治疗，我们都有开展。
0: 那像刚刚我们提到的这些业务范围，如果大家有相关方面的困扰或者相关的问题，欢迎走进延安市中医医院口腔科寻求专业医生的帮助。其实刚刚通过马大夫的分享，大家也能够感

0: 感受到啊，咱们延安市中医医院的口腔科，我们拥有非常先进的口腔相关的诊疗器械，并且我们的医生也都是非常专业的，能够开展大家牙齿相关方面的很多问题的治疗。不论是大家牙齿有疼的还有像青少年这个牙齿有虫牙的，亦或者是成年人对于我们的口腔美白美容有相关方面的问题，都可以在中医医院口腔科得到很好的治疗。那其实像之前我们的严主任也做客过直播间，还有像咱们科室很多大夫，孟大夫、王大夫还有任大夫，他们都来到直播间和大家分享过自己的相关专长，大家也能够从他们的分享当中了解到很多口腔方面的健康问题。那今天马大夫带给大家的是一个有关口腔科什么样的主题呢？
1: 我主要是想向大家讲一下这个中小学新学期口腔的健康科普。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假期里的同学不克制自己，爱吃糖果、饮料、薯片，晚上还偷懒不刷牙，开学之后呢突然牙疼、牙龈出血，然后又需要请假过来看牙齿。牙齿是我们一辈子的器官，我们平时读书、吃饭、微笑、说话，样样都离不开它。牙齿生病的时候不仅会疼，还会影响吃饭、营养吸收，甚至影响到我们的注意力、记忆力，甚至会拖累我们的学习。今天的科普就是让我们一起去认识牙齿，学习怎么去保护牙齿，改掉伤害牙齿的坏习惯，学会简单有效的口腔保健方法。
0: 对，因为马大夫刚才提到的这些我是非常认同的。我们从小听到大的一句话就是牙疼不是病，但疼起来真要命啊。牙疼的时候不光会影响到大家的日常吃饭，有的时候可能你连张嘴说话都有点不太乐意。所以大家如果能够很好的保护我们的牙齿，一方面是在社交的时候有一口干净漂亮的牙齿会给人留下很好的印象，另外一方面就是牙好胃口好嘛，会让我们的身体变得更健康。所以今天我们希望能够在马大夫的带领之下，我们一起学习有关口腔保健的办法。那其实要学习相关的健康知识，我们就得从根源上先来了解一下牙齿它的构造到底是什么样的。那首先马大夫带领我们共同认识一下我们的牙齿好不好？
1: 好的，没问题。我们人的一生中会长两套牙齿，一个就是小朋友的乳牙，还有从6岁之后开始换的恒牙。小朋友呢是从6个月的时候开始长乳牙，一共有20颗，但是到6岁到12岁的时候，乳牙会开始慢慢的松动脱落，会开始换牙。换到恒牙呢有28或者到32颗，每个人有的人没有智齿，有的人会有智齿，是不一样的。
0: 对，
1: 基本12岁左右牙齿会长齐。但是这个阶段是一定要保护好牙齿的，如果我们的恒牙坏掉了，就不会再有新的牙齿长出来了。不同的牙齿有不同的作用，我们的门牙呢负责切断食物，尖牙负责撕裂我们的肉类，后面的磨牙呢负责把食物磨细，然后吞咽。大多数的同学最容易坏的就是后面的磨牙。我们的磨牙表面有很多细小的窝沟点隙，食物残渣最容易藏进去，刷不干净，慢慢的就会成为蛀牙，也就是龋齿。但是对于换牙和龋齿，有好多家长和同学都存在误区。
0: 那咱们今天利用做客直播节目的机会，把这些误区一次性给大家讲清楚、弄明白。第一个误区是什么？
1: 就是好多家长觉得乳牙坏了不需要治疗，反正迟早都是要掉的。
0: 所以对于专业医生来说，这个误区我们如果要给大家做科普的话，正确的认识是什么样的？
1: 乳牙龋齿会疼，会影响吃饭。好多家长会发现孩子在吃饭的时候突然会用手去抠他的牙齿，那说明食物嵌塞会造成牙龈发炎，孩子已经开始有症状了。严重的发炎就是牙龈红肿，甚至会造成面部的肿胀。如果更严重就会伤到乳牙的牙髓，会造成牙根底下发炎，会影响到下面正在发育的恒牙胚，导致

0: 致新长出来的牙齿会有牙体缺损，甚至长歪，就不是正常的位置。
1: 嗯
0: 嗯，乳牙如果坏掉的太早，恒牙萌出的位置不足，这样就会造成牙齿排列拥挤，就是牙列不齐。
1: 对，
0: 所以乳牙蛀牙了，一样也是要及时补牙的。但是如果乳牙发现的太迟，已经严重到它不能留住的情况下，我们还是要尽早拔除，在这颗乳牙的位置上带一个间隙保持器，也就是很多家长所说的占位器，为我们下面的恒牙萌出留够足够的位置。
1: 对，所以我们之前的认识是不对的啊，很多人会觉得说反正这个乳牙得掉得换嘛，所以哪怕他的这个乳牙现在已经出现了我们很直观能够看到的有变黑呀或者有破损，很多家长就会觉得没什么，但其实这个牙齿你不管的话，当下它影响到的是孩子日常的进食，往远期来说它会影响孩子后期牙齿能不能够长得更加整齐，
0: 是的，
1: 牙齿会不会变得美观，这是它的相关危害啊，所以大家一定要有这样的认识。如果说现在乳牙已经出现了有小黑点啊，或者是已经我有见过院子里面
0: 食物嵌塞，
1: 对，
0: 东西
1: 有的孩子他的牙齿已经黑黑的，黑了一大半的这种情况，还是要及时的到医院里面，最起码我们让口腔科的医生先来做一个排查，看他到底应该怎么去做，才以至于不会影响我们后期恒牙的发育。这是第一个误区。那第二个误区是什么？
0: 在换牙期，一般正常松动我们可以等待牙齿自行脱落，但如果你已经发现恒牙马上就要长出来了，或者已经长出来了，乳牙还没有掉，就是呈现出一个双排牙的现象，那你就要及时去口腔科拔掉乳牙，让恒牙往正常的位置长。
1: 对，恒牙才能长到它该长的位置啊。其实我之前也遇到过这种情况，因为我家大宝现在已经6岁了，之前有一天我就突然发现他嘴里面怎么有2颗牙齿，我当时咨询了一下王大夫乐乐，然后他告诉我说，如果他前面的这颗牙齿已经松动快掉的话，你就等待他最近1-2天如果能掉就行，如果你发现它长得还非常的老实，这种情况之下就得到医院里面来寻求医生的帮助，把这颗牙拔掉，要不然恒牙就不容易长到它该长的位置，就会长歪。我本来约了他第二天带着孩子去拔牙呢，结果第二天孩子醒来之后告诉我说他的牙齿找不到了，自己掉了。其实这个也挺危险的啊，如果是在晚上睡觉的过程当中它掉在嘴里呀，怎么样的，还是有一点危险。所以我的建议就是，如果你发现了你家孩子现在已经长了2颗牙，那你就到医院里面，最好还是让医生拔掉，这样最安全一点。那接下来第二部分我们就是要带领大家共同讲解，共同学习一下，像小朋友们、青少年、小学生，他们比较常见的一些相关口腔问题都有哪些，我们让马大夫根据自己的临床经验给大家做出一定的分享。
0: 第一个最常见的问题就是龋齿，就是我们说的蛀牙。口腔里面是有细菌的，我们吃糖、蛋糕、饮料，细菌会产生，细菌会利用糖分产生的酸性物质，它会一点点腐蚀掉我们的牙釉质。蛀牙发展分阶段，一般一开始只是牙齿表面发黑，没有任何的感觉，等到感觉到疼的时候，龋坏已经很深了，深入到牙齿内层，也是我们说的牙本质。如果继续发展，就会伤到牙神经，引起牙髓炎，剧烈疼痛，晚上疼得睡不着。更严重就会牙龈起脓包，脸会肿。重点提醒的话就是大家，可乐、果汁、奶茶、巧克力、饼干这些呢都是高糖食物，少吃，最好不要吃。但是有的零食它不甜，就不代表它不伤牙齿。很多膨化食物、面包里面都含有隐形糖，尽早发现、尽早治疗、尽早补牙呢，可以避免其发展到牙髓炎和根尖周炎。
1: 所以这个是我们要说到的第一点，龋齿也是咱们老百姓认识比较多的蛀牙，基本上是跟我们日常的饮食相关的，因为吃了含糖的食物太多了，所以有关这方面家长如果做出相应的管控，其实孩子是可以很好的避免的，或者说我们在进食了相关的含糖量比较高的食物之后，一定要盯着孩子。

子很好的做好牙齿的清理，就是我们要很好的刷牙，很认真的而且很健康的非常仔细的把牙齿能够刷得干干净净的话，其实也可以很好的避免。因为对于孩子来说，刚才提到的这些高糖食物实在是太没有抵抗力了啊！基本上我们在哄孩子的过程当中都会通过这些食物来让孩子获得短暂的开心和快乐，所以短暂的开心和快乐之后，我们随之而来的就是家长一定要叮嘱孩子把牙齿刷得更加的仔细，这是我们要提到的第一点，也是中小学学生当中比较常见的口腔类第一个问题，就是蛀牙。那其实还有相关很多的其他方面的口腔问题，我们在五分钟广告跳播时间回来以后继续为大家分享。那大家如果有任何的问题也欢迎在线提出，我们看到之后会第一时间解答。等到广播五分钟广告跳播回来以后，也就是6:30，我们继续为大家分享接下来的内容，一会儿见。

0: 一吼震初秋，安万钱江艺术剧院回延安了。这支让无数戏迷奔赴追随的硬核剧团，场场爆满，人气爆棚。9月19号到23号，就在延安新区人民公园南广场，5天10场大戏连轴上演，5场晚场，好戏不重样。台上故事跌宕起伏，动人心弦；台下观众共情动容，掌声不绝。周末不用远行，来延安新区人民公园，感受这里独有的秋日风雅与非遗秦腔魅力。月圆人团圆，好礼传心意，黄土情中秋特惠来袭，新品杀鸡鸡心果到店免费品尝，多款礼盒限时直降，月饼杀鸡鲜果福利满满，地道延安好礼，送礼团购首选，400-0011-335黄土情特产店。延安不止一种颜色 ，ZMAX 酒店为你把窑洞的粗犷打理成妥帖的舒服。清晨中西早餐备好，深夜热面等你回来，精酿问候，邀骨入梦，不端不装，只为你住进自由里。ZMAX 酒店，延安宝塔山店。
1: 电信5GA 上网快到飞。什么是 5GA 呢？ 5GA 全称为 5G Advanced， 是 5G 的增强，也是像 6G 的演进，也被称为 5.5G。 5GA 和 5G 相比，最直观的体验就是网速更快，下行速率最高可达 3GBPS， 上行速率最高可达 400Mbps。 网络升级保障，满足多场景需求，高效办公，一致大文件20秒上传成功，万人演唱会，照片视频分享快人一步，户外直播，超精美景实时共享，地铁上网玩游戏无延迟，刷视频不卡顿。目前大部分品牌手机型号都支持 5GA 网络，
2: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3: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一个人的气质不仅体现在仪容和穿着，更在于内在与谈吐。言语温和，谈吐优雅得体，别人自能感受到你的尊重和在意。

0: 路况即时报，出行早知道，欢迎关注这时段最新路况信息。FM 98.7延安交通音乐广播为您提供出行参考。
1: 来了，朋友们，继续回来。北京时间18:31，欢迎回到正在直播的98.7会客厅之健康大讲堂。我们在广告回来以后，先来带领大家关注了解一下实时路况。好，朋友们，特别提醒大家，目前北环路由东向南，沿河北路由东向西，南大街由北向南，高新大道由东向西，这些路段出现了不同程度的拥堵状况。着重要提醒大家的是，高新大道由东向西的方向车流量饱和，这个路段要多花费大家10分钟以上的拥堵时间。继续提醒大家，与前车保持好车距，我们各行其道，文明礼让。刚好利用周三下午被堵在路上的时间，我们欢迎大家在线收听健康知识科普健康大讲堂。在每周周三联合延安市中医医院为大家分享常见病以及多发病的防治。今天为大家邀请到的嘉宾来自延安市中医医院口腔科马啸医师，有请马大夫再来和正在收听我们直播节目的朋友们打个招呼。
2: 大家好，我是延安市中医院口腔科的马啸医生。
1: 欢迎马大夫做客我们的直播节目。今天我们和大家共同分享到的直播主题有关中小学生口腔健康的知识科普。在广告之前，我们特别提到了针对中小学生来说，我们日常比较常见的口腔问题都有哪些。马大夫给大家讲到的第一类就是龋齿，也就是大家比较熟悉的蛀牙，这个其实是跟我们平常给孩子吃的相关食物有最大的关联，因为吃了很多这种酸性的物质、高糖的食物，所以腐蚀了我们的牙釉质，就会造成牙齿的表面发黑，严重的情况之下可能会伤到我们的牙本质、牙神经。所以大家如果发现孩子的龋齿已经出现了相关的问题，欢迎走进中医医院的口腔科，寻求马大夫还有像严主任以及其他专业医生的帮助。那这个是我们讲到的中小学生比较常见的第一类口腔问题。第二类是什么？我们继续有请马大夫为大家分享和科普一下。
2: 第二类就是牙龈炎症、牙龈出血。在青春期这个阶段，激素水平的变化，青春期龈炎的患病率可以高达到

0: 60%到75%，很多初中的同学们刷牙一刷就出血。大多数人呢认为刷牙是太用力了，其实是牙龈发炎，牙菌斑呢堆积在牙龈边缘，刺激牙龈红肿充血。如果长期不处理，在他们成年之后就会发展成牙周病，造成牙齿松动。如果家长们发现孩子有牙龈出血、红肿的症状呢，及时到口腔科进行专业的牙齿清洁，清除堆积的牙菌斑和牙结石。
1: 嗯，这个是不是我们日常接触到的洗牙？
0: 对，
1: 就是对于青春期的孩子来说，如果有出现这种刷牙过程当中的出血，而且这个次数是比较频繁的，那大家让专业的医生帮大家鉴别一下是不是牙龈的发炎，如果有必要的话，我们进行相关的这个
0: 牙齿的节制，
1: 牙齿的节制就可以很好的缓解和控制这方面的问题啊。
0: 是，
1: 这是第二大类。那第三大类是什么？
0: 还有就是牙外伤是在学校特别高发的，体育课跑步的时候、打球的时候、还有课间打闹的时候，特别容易摔倒，摔到楼梯上，导致我们的门牙磕断或者是磕掉。如果平时运动的时候呢，我们可以做一种定制式的保护牙套，其实很多运动员他都带着，大家应该见过，这样可以明显的降低牙齿的断裂。但是如果发生了牙齿的磕断或者磕掉了，我们及时处理，我们的处理办法就是第一步，捡起脱落的牙齿，用手拿在牙冠的部分，不要碰牙根，因为牙根上面有纤维组织，它是我们复位之后牙齿存活的特别重要的一个东西。第二步就是把它泡在牛奶里面，或者含在舌头下面，有唾液，不能让这个牙齿干燥，然后立马去科室，去口腔科的急诊。
1: 对，
0: 黄金的复位时间就是30分钟之内。
1: 哦，所以、
0: 这个、牙齿的存活率就特别高。
1: 所以如果牙齿磕掉了，大家拿起牙齿，拿牙冠的部分，然后把它泡在牛奶里或者含在我们的舌头底下。我注意到你没有说到水，这个牛奶相对于水来说，它的好处是
0: 牛奶它有营养。
1: 哦，原来是这个原因，最好泡在牛奶里面，然后拿到医院的口腔科，黄金的复位时间半个小时以内，
0: 是的，
1: 然后医生会通过自己的专业的一些技术来帮助大家把这个断掉的牙齿看能不能够很好的复位啊。
0: 是的，
1: 这是第三大类。第四大类是什么？
0: 那就是牙裂不齐、错颌畸形。这都是由一些不太好的习惯造成的。好多孩子喜欢咬嘴唇，晚上睡觉的时候张口呼吸，啃自己的指甲、手指头，然后偏侧咀嚼，只用一边吃饭，这些坏习惯就会把我们的牙齿推歪，造成牙齿不齐、刷不干净，也会造成蛀牙还有口腔异味。这些不仅会影响美观、发音，有时候饭嚼不碎，造成消化问题啊。然后发现口呼吸或者是地包天，有时候龅牙，这些还是赶紧去口腔科检查一下，必要时就做正畸矫正。
1: 这样的话孩子也会更自信啊。
0: 对，研究显示早期干预呢可以让70%的患者避免他成年之后的正颌手术，就是反颌手术。
1: 哦，对对对，所以有关这方面的问题，因为家长对于孩子的身体状况是最了解的。
0: 对，
1: 如果你有发现孩子有这种牙齿长得不整齐、地包天、龅牙，那就到口腔科及时的寻求专业医生的帮助。现在很多小学生也是早早的戴上了牙套啊。
0: 是的，
1: 很多家长其实这方面的认识已经比较高了，及时的去做正畸的检查就可以了。这是第四类。第五类是什么？
0: 第五类就是口腔黏膜溃疡，这是很多人的一个很困扰的一个病。如果他熬夜、挑食、压力比较大，或者咬到那个口腔黏膜，都会长溃疡。一般呢，就是局部用药，它有自愈性，一个周左右就自愈了。但是如果溃疡超过2周不愈合，就一定要去医院看一下。
1: 这个是我们在临床上发现的我们的中小学生比较常见的一些口腔问题，我们再来带领大家复盘一下。一个是龋齿，也就是蛀牙，另外牙龈炎、牙龈出血，
0: 对，
1: 还有像牙外伤、 撮合畸形以及口腔溃疡，有相关的问题，欢迎大家来到中医医院的口腔科寻求专业医生的帮助。那今天我们在直播节目的后半部分，就要带领大家共同学习和掌握一下如何更好的督促孩子正确的刷牙。我们让马大夫教大家一些正确的办法，好不好？
0: 好的。正确刷牙呢，就是80刷牙法。牙刷45度对准牙齿和牙龈的交界处，小幅度的水平震颤，每颗牙里外都得刷到，但是不能太用力的横着刷，会造成牙齿的一个楔状缺损，会很敏感，冷热敏感。每天早晚呢各刷一次，晚上睡觉前的刷牙是最重要的。刷完牙之后不能再吃任何东西，只能喝水、喝饮料、牛奶都是不可以的。牙刷呢，我们选择软毛小头牙刷，每3个月一定要更换一次，但是如果刷毛变形了就随时更换。
1: 对，这个是我们讲到的一个比较健康卫生的时间，就每3个月更换一次。但有的人他可能刷牙相对比较用力啊，或者是牙刷的这个构造材质不太一样，比较容易变形，有变形就及时换。好，更多内容广告回来以后继续。
2: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秦腔一吼震初秋，安万秦腔艺术剧院回延安了。这支让无数戏迷奔赴追随的硬核剧团，场场爆满，人气爆棚。9月19号到23号，就在延安新区人民公园南广场，5天10场大戏连轴上演，5场完场，好戏不重样。台上故事跌宕起伏，动人心弦；台下观众共情动容，掌声不绝。周末不用远行，来延安新区人民公园，感受这里独有的秋日风雅与非遗秦腔魅力。月圆人团圆，好礼传心意，黄土情中秋特惠来袭，新品杀鸡鸡心果到店免费品尝，多款礼盒限时直降，月饼、杀鸡、鲜果福利满满，地道延安好礼，送礼团购首选，400-0011-335黄土情特产店。
3: 品味生命之源，享受健康之泉，天然富丝若碱低钠甘泉美水，饮用天然矿泉水，水源好，水才好。联系电话0911-4220-000。
2: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4: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当你及时察觉并梳理情绪，常常会发现你所担心和忧虑的事情可能根本没有那么糟糕。提笔简单记录下你的想法和感受，或者找亲近的朋友慢慢倾诉，都能帮助你释放情绪，缓解压力。

0: 你们在专业上管这个是叫
1: 就是涂氟，
0: 涂氟啊，这个是怎么做？
1: 就是我们有专门的材料，就是氟化物的材料，嗯，去医院把牙齿表面清洁干净，把氟化物涂上之后，嗯，4个小时不吃不喝，
0: 嗯，
1: 让它自行去给我们的釉质做一个保护，加强它的矿化，让它更坚固一点。
0: 对，就像穿上了一身这个战衣铠甲一样啊。那这个一般是多久做一次？
1: 就是3到6个月。
0: 3到6个月的时间去涂一次氟，这个是多大的孩子可以开始做？
1: 嗯，牙全长齐了，3岁。
0: 牙齿长齐之后就可以做了啊。
1: 对，全齐了就可以做。
0: 嗯，所以在6龄齿长出之前，大家有效保护乳牙的方式就是涂氟。6龄齿长出来之后，我们做窝沟封闭。就这两个知识点大家要记住。那最后呢，
1: 那就是定期检查了。
0: 嗯，
1: 在孩子寒暑假的时候，有好几个家长人家的这个习惯特别好，寒暑假的时候就孩子没有哪里不舒服，就是过来检查一下，
0: 嗯，
1: 看有没有蛀牙，有没有虫牙这些。嗯，每半年来做一次
0: 口腔的检查。
1: 对，因为蛀牙早期是没有任何感觉的，只有我们医生能看出来。嗯，早发现早补牙，这样就花钱少，痛苦也少，不要一直拖着等到换牙。
0: 嗯，
1: 牙疼。
0: 对，那最后就是我们利用直播节目仅剩2分钟的时间，给这些孩子们提提醒儿，有哪些日常会影响到我们口腔健康的坏习惯，大家一定要改正。
1: 就是啃铅笔、咬指甲、咬笔帽、咬嘴唇、吸手指、用牙去开瓶盖，然后用一边吃饭单侧咀嚼、张口呼吸，
0: 嗯，
1: 都会造成牙齿的牙裂不齐。
0: 对，会影响牙齿的美观啊。
1: 对，
0: 嗯，最后就是给大家提示一下，咱们延安市中医医院口腔科在最近有没有相关的口腔的比如说科普呀相关的一些检查？
1: 有呢，我们科室在全国爱牙日9月20号，就是星期天的上午9点半到11点半2个小时，会在门诊大厅1楼进行一个义诊的活动。嗯，到时候欢迎大家过来，嗯，检查来咨询你的牙齿上面的问题。
0: 刚好是一个比较特殊的日子，爱牙日，又刚好是周末，
1: 是的，
0: 所以也欢迎各位家长朋友们在收听完今天的口腔知识科普之后，能够在周天带着孩子来到延安市中医医院，我们就在门诊大楼
1: 大
0: 厅进去之后，会有相关专业的医生在这个地方义诊，
1: 嗯，
0: 啊，欢迎大家更好的排查一下孩子的口腔健康。今天也非常感谢马大夫做客直播间的分享，也希望大家能够把马大夫讲到的这些护牙爱牙的小知识记在心里面，我们一起守护好口腔的健康。感谢马大夫做客直播间的分享，期待您下次来到987能够带给我们更多口腔方面的专业知识。
1: 好的，下次还来。
0: 好，谢谢大家，我们下周周三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拜拜。 Say a different land, but I've got memories and travel like gypsies in the night.
2: 融媒传播依托延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3: 秦腔玉吼正初秋，安万秦腔艺术剧院回延安了。这支让无数戏迷奔赴追随的硬核剧团，场场爆满，人气爆棚。9月19号到23号，就在延安新区人民公园南广场，5天10场大戏连轴上演，5场完场，好戏不重样。台上故事跌宕起伏，动人心弦；台下观众共情动容，掌声不绝。周末不用远行，来延安新区人民公园，感受这里独有的秋日风雅与非遗秦腔魅力。月圆人团圆，好礼传心意，黄土情中秋特惠来袭，新品沙棘鸡心果到店免费品尝，多款礼盒限时直降，月饼沙棘鲜果福利满满，地道延安好礼，送礼团购首选，400-0011-335黄土情特产店。
4: 品味生命之源，享受

0: 长之泉，天然富丝若简低钠，甘泉美水饮用天然矿泉水，水源好，水才好。联系电话0911-4220-000。
1: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2: 老延安延安菜，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老延安是中国特色餐饮名店，也是延安地标餐饮名片。CCTV 央视及十多家电视媒体播出品牌，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
3: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4: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当你及时察觉并梳理情绪，常常会发现你所担心和忧虑的事情可能根本没有那么糟糕。提笔简单记录下你的想法和感受，或者找亲近的朋友慢慢倾诉，都能帮助你释放情绪，缓解压力。

0: 安交通音乐广播十九点整。
1: It's 19 o'clock Beijing time。
2: 你又没喝酒吧？酒后可不能开车哟。
3: 延安市三级甲等中医医院延安第三医疗集团总医院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十九点整。生命至上，京城济世，每个春夏秋冬都有延安中医人为您的健康护航。
4: 哎，你怎么往车窗外扔东西呀？
5: 嗨，这你就不懂了吧？早在原始时代，我们的祖先就是发现了扔石头可以捕捉到更多的猎物。中世纪的时候，人类发明的抛石机可以把大石头扔出几百米，它的作用啊，就像我们今天的大炮。现在啊，人类的力量已经可以把火箭、飞船发射到太空了。所以说呢，扔东西促进文明发展进步，不是吗？
4: 你别开玩笑了，还好意思讲什么文明？我看你的脸皮都已经被你扔出去了。

0: 享受了汽车和商品的方便，别忘了环境整洁和道路安全。开车路上别抛物，精神文明要加速。
1: 路况及时报，出行早知道。欢迎关注这时段最新路况信息。FM 98.7延安交通音乐广播为您提供出行参考。

0: 暮色漫过城市轮廓，当疲惫卸下日常枷锁，晚间的时光总需要一段特别的声音相伴。
1: 锁定城市 Melody， 这里有治愈人心的旋律，藏着生活的温度，这里有鲜活热辣的资讯，印着城市的脉搏。
0: 用音乐抚慰奔波，
1: 用资讯点亮夜晚，城市

来，北京时间19:03，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8.7燕交通音乐广播，这一时间段城市 Melody， 我是主播卢比。来关注一下此时的路面通行状况吧，刷新到百度地图智慧交通来看到。当前东方红大道由北向南通行时间大于10分钟，宝塔山路段由北向南通行时间要大于5分钟，南滨大道啊，南滨大道由南向北啊，金岭世家路段附近啊，通行时间大于5分钟。沿河北路由东向西，永兴苑到嘉陵大桥通行时间大于6分钟。再来看南大街由北向南，环形832米。文化沟路上行的方向通行时间要大于5分钟。再来看到文化沟路下行的方向通行时间要大于5分钟。西大路隧道出来之后啊，七里铺路段由南向北缓行130米啊，主要是集中在勘探小区路段附近啊。那么以上路段呢，也是提醒各位减速慢行，保持车距安全，驾驶独车不独行，来听98.7。当然更多的一些路面上的通行状况呢，还是要拜托给我们的交通参与员朋友，大家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的方式来告知我们，微信搜索雅安交通音乐广播，添加关注，在后台留言。那如果您提供到的路况信息及时有效并且准确，您将有机会获得到的是我们爱心企业提供的精美礼品。来，今天的时间我们来听到电影榜单第37周的电影榜，进入到动感的音乐时间 Showtime， 来自于 Aespa Lemonade。

0: 秦腔一吼震出秋，安万秦腔艺术剧院回延安了。这支让无数戏迷奔赴追随的硬核剧团，场场爆满，人气爆棚。9月19号到23号，就在延安新区人民公园南广场，5天10场大戏连轴上演，5场晚场，好戏不重样。台上故事跌宕起伏，动人心弦；台下观众共情动容，掌声不绝。周末不用远行，来延安新区人民公园，感受这里独有的秋日风雅与非遗秦腔魅力。
1: 品味生命之源，享受健康之泉，天然富丝若碱低钠甘泉美水，饮用天然矿泉水，水源好，水才好。联系电话0911-4220-000。
2: 老延安延安菜，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老延安是中国特色餐饮名店，也是延安地标餐饮名片。CCTV 央视及十多家电视媒体播出品牌，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
3: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4: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当你及时察觉并梳理情绪，常常会发现你所担心和忧虑的事情可能根本没有那么糟糕。提笔简单记录下你的想法和感受，或者找亲近的朋友慢慢倾诉，都能帮助你释放情绪，缓解压力。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秦腔一吼震初秋，安万秦腔艺术剧院回延安了。这支让无数戏迷奔赴追随的硬核剧团，场场爆满，人气爆棚。9月19号到23号，就在延安新区人民公园南广场，5天10场大戏连轴上演，5场完场，好戏不重样。台上故事跌宕起伏，动人心弦；台下观众共情动容，掌声不绝。周末不用远行，来延安新区人民公园，感受这里独有的秋日风雅与非遗秦腔魅力。
2: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3: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一个人的气质不仅体现在仪容和穿着，更在于内在与谈吐。言语温和，谈吐优雅得体，别人自能感受到你的尊重和在意。

0: 出国旅游，文明当先。有些行为不恰当，在这儿跟您提个醒儿：随地吐痰、乱丢垃圾、衣着随便、举止粗鲁、随意吸烟、污染空间、争抢拥挤、不守秩序、高声通话、喧哗吵闹、任意拍照、乱写乱画、自尊自爱、文明出行、维护形象，全靠你我。上车的乘客请主动刷卡或自
1: 备门票。妈妈妈妈，快来，这有座位。
2: 哎，来了。咦，老人家，您坐这儿。
3: 您在孩子面前让座位给老人，他们会知道这样叫尊老。
1: 妈妈，为什么前面的叔叔没有把矿泉水瓶扔进垃圾桶里啊？
2: 哦，叔叔不识字，他不知道垃圾桶在哪里啊。
1: 那为什么叔叔手里还拿着报纸啊？
2: 哦，叔叔啊是在学识字，他也怕连小朋友都笑他没素质啊。
3: 您在孩子面前把地上的垃圾捡进垃圾桶，他们会明白要保护环境。
1: 爸爸，今天玩好不好？
4: 不行，爸爸今天答应了刘叔叔要去给他帮忙，答应了别人的事情就应该要做到。
3: 您在孩子面前的行为会告诉他们什么是诚信。从现在开始，让我们成为孩子生活当中的老师，用我们的一言一行树立孩子最好的榜样，让孩子从小学做文明人。

0: 况即时报，出行早知道。欢迎关注这时段最新路况信息。FM 九十八点七，延安交通音乐广播，为您提供出行参考。
1: 滴滴补给站，能量满格出发。引擎轰鸣，车轮滚滚，滴滴疾驰如风，载你奔赴山海。滴滴穿梭街巷，伴你肆意驰骋。打起精神，开始营业啦！随着动感节奏的响起，滴滴补给站活力开张。这里藏着爱车换新的终极密码，专业养护让座驾时刻保持巅峰状态。这里流淌着自由不羁的旋律浪潮，音乐律动点燃每一次出发的热情，身体与灵魂皆要奔赴热爱，为你的每段旅程保驾护航。来滴滴补给站，清楚滴滴一键唤醒，即刻开启爱车。

青出滴滴，一键唤醒，开启你的爱车。最近啊，上市的这些新车能够发现一点，就是这个空间争夺战越来越激烈了。他们都在想着如何把座椅变成底盘部件，底盘级的一个部件。你像在小米鹏程发布会上边呢，就播放了这样的一段视频啊。小米鹏程 N90 Max 它用了一根座椅滑轨啊，它用一根座椅滑轨拖动了一台55吨的矿卡，总的牵引质量是57.8吨。那在测试结束之后呢，滑轨是依然正常滑动，它没有损坏。那很自然的，哎，这个时候就评论区就直接吵成两派了，一派说 MPV 早就这玩意儿了，有什么稀奇？而另一派说呢，说 SUV 装这么长的滑轨确实是头一回见。那这件事真正有意思的地方不在于小米，而在于一个被忽视了几十年的零部件突然被这个空间为王的时代推向了舞台的中央。那说到这儿，问大家一个问题，你认为长滑轨会不会成为未来汽车的一个标配？那网上现在也有这样的一个投票，有80%的人觉得会，20%的人觉得不会。你要问我，我觉得会。啊，我觉得会。未来啊，这个滑轨未来绝对会成为一个汽车的一个标配。那首先我们来看一看滑轨为什么越做越长了呢？你像除了小米的鹏程 N70，这两天即将要上市的，理想的 i9， 它其实也是铺设了超长的滑轨。其实关于这个汽车坐垫滑轨，你说是新鲜的东西吗？也不是，对吧？上世纪50-60年代的时候，欧美的车型前排座椅就已经有了手动前后调节的功能，两根钢轨，一个把手，拉一下解锁，身体前后挪动，松手锁定。这个机构简单到几乎不需要。

要解释，它解决了一个最基础的问题，不同身高的人都能够找到一个合适的驾驶位置。而真正的让滑轨复杂化的，其实是 MPV 这个品类的出现。那1984年道奇和这个普利茅斯它的一个正式下线。那这个全新的车型从一开始就背着一个硬指标，就是呢在有限的车场里边塞进尽可能多的乘坐空间，同时呢你还得足够的灵活。于是呢第二排它不能只负责坐人了，你还得大范围的前后移动，甚至是能够整体拆卸。那么从这个时候开始，长滑轨就逐渐成为了 MPV 的标配。你想往后的40年， MPV 的滑轨越做越长，花样呢也是越来越多。06年的丰田普瑞维亚，也就是俗称的大霸王那其中的这个中滑轨一直延伸到第三排，第二排的座椅可以前后滑动800毫米，第三排收折之后，中排呢还能继续后移。还有第五代的奥德赛，它的第三排的魔术座椅是完全可以收纳进地板凹槽的。那第二排的滑轨还可以左右横连移动，空间组合的自由度在当时几乎是无人可及的。那到了这一代的 GL8 陆尊二排的电动滑轨的行程已经是做到了1.08米了。再到极客 MAX 24年上市的时候，凭借着全屏地板、前后座椅和中岛台3组2米长的电动滑轨，前排滑动的行程是850毫米，副驾座椅可以实现270度的电动无极旋转。可以说在 MPV 的世界里边长滑轨甚至算不上什么稀奇的卖点，它只是一项基础的能力。但是问题也来了，其实说到这里你肯定想问，你说这么好的滑轨为什么 SUV 不早点用呢？为什么直到今天大多数的 SUV 依然只用短滑轨？那行程通常只有150到250毫米，那座椅基本就是前后挪一挪，给驾驶员和乘客调整一下腿部空间。这当然不是 SUV 不想做了，而是这件事远没有看起来那么简单。

来，我们来说一说真正挡在 SUV 面前的，有三堵墙卡住了 SUV 的四十年。第一堵墙就是地板不平，啊。传统 SUV 的底盘中间要塞什么传动轴、排气管、油箱，后排地板呢天然有一个大凸起，那这种凹凸不平的地板上，你说你装个长滑轨，滑轨受力不均匀，用一段时间就会卡滞松动异响。而 MPV 直接采用的什么呢，低地板的设计，地板本身是平的，滑轨呢有平整的安装基面。再来看第二堵墙，后轮包。SUV 为了通过性必须使用更大的轮胎和更长的悬架行程，那么这些结构不可避免的往车厢里边偷空间，就形成了什么后轮拱凸起。那后轮拱一站位置，滑轨的有效行程就被压缩，二三排的横向宽度也不够，那 MPV 的轮包设计紧凑得多，很多还采用侧滑门而非平开门，还有车身侧面的结构件布局完全是不同的，那给滑轨也留出了充裕的一个空间啊。第三堵墙就是碰撞安全方面，如果说前两堵墙是空间和结构的问题，那么第三堵墙呢就是最容易让工程师头疼的安全问题了。你像短滑轨在固定位置所使，碰撞时呢力的传递路径是确定的，但是长滑轨就意味着座椅可以在几十个不同的位置所指，每一个位置都要单独验证碰撞的安全性。那曾经魏牌的高山工程团队公开解释过这个问题，说二三排共轨的设计，因为座椅在滑轨上，那碰撞时呢不再是一个固定受力，那冲击力呢都要通过滑轨传递到地板上，所以呢滑轨的强度固定点和地板结构都需要重新设计，原本几个验证工况就变成了几十个。所以你会发现啊，这个长滑轨真正难的地方，它从来不是说把一根钢轨做长那么简单，它背后牵扯的是什么，地板的结构、车身的空间、座椅的强度、锁止机构，以及最关键的就是碰撞安全的问题。也正因为这三堵墙叠在一起， SUV 和长滑轨之间啊，它隔了整整四十年啊，才隔了整整四十年。

所以真正的转机出现在什么？出现在纯电平台。电池铺在地板下方，传动轴、排气管这些传统的机械结构的消失，车厢地板终于是可以做到了真正的摊平。那么这几堵墙呢，就这么被拆掉了。你想，没有中间的凸起，滑轨终于有了和 MPV 类似的平整安装的基面。长滑轨放进 SUV， 它不再是物理结构上的硬伤了。可是第二堵墙也开始松动了。当 SUV 不再需要给传动轴预留通道，车厢底部的布局有了重新的设计空间，然后再通过电池包、甩悬架以及车身结构的一个重新优化，后轮的包呢，对于车内空间的侵占呢，也可以进一步的压缩。那至于第三堵墙，碰撞验证，这是没有捷径的，你只能是硬啃，只能硬啃。于是呢，最近两年的时间，你会发现 SUV 开始密集的长出长滑轨。其中智己的 LS7 是行业首个，行业内首个搭载贯通副驾与后排的电动滑轨的 SUV， 借助着1.955米的一个长度，副驾座椅是可以完全折叠放平，并且推入中控台下方的。那这样后排的老板位的零重力座椅是可以展开至躺角变成121度啊。那后来的领克900第二排配了550毫米的一个长滑轨，并且呢给第三排增加了125毫米的滑动空间，放倒后呢可以变出2.1米的超级大闯荡。还有深蓝 S09 则是给中岛台配备了700毫米的滑轨，它是可以从一排滑到第二排的啊，变成这个家庭吧台或者是私密交流空间。还有未来的 ES9 的第二排超长滑轨，在座椅移动到最前端还能继续前移啊，只是为了释放第三排的腿部空间。理想 i9 呢，则是把长滑轨和高速电机进行了结合，它是可以让第二排快速移动，为了第三排啊腾出更加宽的一个进出通道，而且你可以从车身两侧啊，直接进入第三排。所以你会发现这些 SUV 的滑轨长度从550毫米到2米不等，已经逐渐的逼近了 MPV 长滑轨的天花板。而且更有意思的是，它并没有说是简单的去照抄 MPV。你像 SUV 的长滑轨往往和纯平地板、旋转座椅、移动中岛台这些功能它绑在一起，那最后就形成的是一套完全不同的空间逻辑。那如果说 MPV 的长滑轨更多呢是为了让第二排坐得更舒服，那 SUV 的长滑轨就是

为了让整个车厢变成不同的空间。那这个时候我们再回到最开始，小米鹏程 N90 MAX 的滑轨长1米938，第二排和第三排各900毫米的一个滑动行程，六根滑轨贯穿前后，地板呢从踏板一直条链条上的一个起点。鹏程的18种空间模式，从对坐客厅到个人工作室，每一种模式的切换都从滑轨的位移开始。过去滑轨比的是精度，比的是可靠性、成本，那现在比的是什么呢？系统的集成能力和整车电子电器架构耦合深度。所以滑轨从买来就用的标配件，它变成了需要灵活开发的系统部件。而这个过程中，过去发生的各个零部件上，这次只是轮到了这根滑轨了。它用了40年，从 MPV 的标配变成了 SUV 的标配。他做的事情没变，让座椅能滑，但是他承载的东西或许正在发生悄然间彻底变化。所以未来我觉得汽车的每个零部件它都会发生变化，只是看我们如何去用，如何去放大它的功能。相当的时间，我们就来聊聊最近滑轨的问题。大家都在说我们超长滑轨，超长滑轨，滑轨它的一个变化。要进入到我们半年的滚轨跳播了，不要走开，我们一会儿接着聊了。

电信 5GA 上网快到飞。什么是 5GA 呢？ 5GA 全称为 5G Advanced， 是 5G 的增强，也是向 6G 的演进，也被称为 5.5G。 5GA 和 5G 相比，最直观的体验就是网速更快，下行速率最高可达 3GBPS， 上行速率最高可达 400Mbps。网络升级保障，满足多场景需求。高效办公，一致大文件20秒上传成功。万人演唱会，照片视频分享快人一步。户外直播，超清美景实时共享。地铁上网，玩游戏无延迟，刷视频不卡顿。目前大部分品牌手机

0: 机型号都支持 5GA 网络，
1: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2: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一个人的气质不仅体现在仪容和穿着，更在于内在与谈吐。言语温和，谈吐优雅得体，别人自能感受到你的尊重和在意。

0: 早上好。
1: 妞妞，上学路上要注意安全啊。
2: 冬天，八分满的茶水，温暖了你的手，也温暖了宾客的心。

0: 讲述民生故事，见证延安发展。广播新闻节目《你好，延安》，带你聆听延安声音，感受延安魅力。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你好延安，我是晨晨。
2: 我是杨萌萌，今天是2026年9月16日星期三，农历8月初6。
0: 历史上的今天，让历史照进现实。
1: 1939年9月16日，毛泽东会见随北路慰劳团来延安的中央社记者刘尊奇、扫荡报记者耿坚白和新民报记者张希洛，回答了他们提出的问题。毛泽东说，在国际新形势之下，在日本更加困难和中国绝不妥协的条件之下，可以说相持阶段已经到来了。
3: 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
1: 今天的你好延安，您将听到绿染延安，青山不负感动人。市委召开常委会扩大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研究部署对外开放、安全生产、基础教育、稳增长等工作。黄明数字办税，助力苹果产业丰产增收。
3: 学习贯彻市委6届11次全会精神。
2: 首先来关注到头条消息，我市通过大规模实施退耕还林、天然林保护、三北防护林等林业重点工程，使昔日的黄土高坡成为黄河流域绿化面积增长最快的地势。这场跨越20多年的生态实践，不仅让山川大地实现由黄到绿的历史性转变，还走出了一条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双赢的康庄大道，生动诠释了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深刻内涵。来听本台记者苏星星的报道。
4: 走进吴起县吴起街道南沟村，站在山上往远处看，满山都是树，一层一层的绿色一直铺到天边。可20多年前，这里完全不是这个样子。吴起县吴起街道南沟村原导支部书记严志雄：
5: 原先咱们一般树都没有地嘛，农民吃饭，你要是姓营了没有树嘛，就靠折腾来哥哥。
4: 1998年，吴起县开始实施退耕还林，南沟村很快就行动起来，男女老少扛着铁锹上山栽树，没水就一桶一桶往山上挑，路不好走就靠着驴驼运树苗。吴起县吴起街道南沟村原党支部书记严志雄：
5: 那些咱们栽的树，这不是一天两天、一月两月、一年两年把这个能绿化成这样的。所以你那块栽树时候，你还没看到我们院里块一个人一个人一锯头一锯头挖出来的，要不一棵树可不容易呢。啊，现在你要看到这，我上山看看，确实挺高兴的，终于把这件事干成了。
4: 树慢慢栽起来，山一点点在变绿。然而新的难题也摆在眼前，地退耕了，村民的收入从哪里来？这个接力棒交到了后任的村党支部书记白涛手里。为了将绿水青山变成村民实实在在的收入，2018年，南沟村把连片的山林和水库打造成了景区。
6: 2017年时候，我们人均纯收入是14631元，到去年年底的时候，我们人均纯收入达到19000多了。所以说，其实这部分几千块钱收入，还就是退耕还林给农民来增收的渠道。
4: 种树就是种福，护林就是护财。从植树造林到把风景变成收入，南沟村的照本上写的不只是数字，更是一代人对土地的敬畏和回馈。而在宝塔区林镇镇任家园村，由于前些年苹果树慢慢老化，新品种跟不上，因此苹果价钱持续走低。宝塔区林镇镇任家园村原党支部书记刘百生：
7: 过去都是这个样子，一亩地就是3两千斤，农民一年忙活下来也就差个3两千块钱，光景就没法过。
4: 转机出现在2018年年底，当地开始推进老果园改造，任家园村成了重点实施的村子，统一品种，统一管护，一套标准落到地头。刘百生下定决心，把15亩老果园全部重新打理，资金上政府补一部分，自己再投入一部分。果园里栽上了新的矮化果树，地里架起防堡网，铺好了盛灌。

0: 管道，各种农机设备也陆续配齐。
1: 我就信一个理儿，只要设施到位，科学管理，注重投入，它就不存在成功不了。像我去年就这片园子木菌都在这个6000多斤，已经卖6块多。新品种、新模式、新管理、新思维，在创造新的收入。
0: 看着别人有了实实在在的收益，周边不少村民也跟着行动起来，老果园改造的劲头越来越足。截至目前，宝塔区完成老果园改造3.1万亩，建成矮化密植示范基地10个，全区苹果年产值突破29亿元，越来越多的村子靠着苹果增收，果农的腰包也一点点鼓了起来。人不负青山，青山定不负人，我是坚持在保护中发展，在发展中保护，打通了生态价值转化通道，如今已成为全国苹果种植面积最大的地级市，全市近100万人从事苹果产业。
2: 学习贯彻市委6届11次全会精神。
3: 接着来关注时政方面的消息。昨天市委召开常委会扩大会议，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传达省委主要负责同志在延安调研并主持召开座谈会时的讲话精神，分析1至8月份全市经济增长情况，研究我市贯彻落实意见，听取全市学校思想政治教育和教师队伍建设情况，经济运行情况汇报，部署对外开放、安全生产、基础教育、少儿文艺、稳增长等工作。省委常委、市委书记王海鹏主持会议。会议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期间的重要讲话精神，大力弘扬上海精神，发挥自身优势，持续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更好服务国家总体外交大局。要进一步增强时时放心不下的政治责任感，强化底线思维和归零心态，紧盯阶段特点，加强各类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坚决守护好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要发挥好延安红色资源独特优势，大力传承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深入挖掘具有延安特色的真善美故事，与时俱进创造更多受到孩子们喜爱的优秀作品。会议强调，要认真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坚持健康第一的教育理念，建强思政课程主阵地、教师队伍主力军，强化激励保障，全面提高义务教育质量，努力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省委主要负责同志在延安调研并主持召开座谈会时的讲话精神，认真落实省委双级带动、多点支撑、三区协同、区域发展战略，着眼全省大局，发挥比较优势，强化区域协同，加快推进一元四区建设，真正把党中央的决策部署和省委的工作要求转化为革命老区振兴发展、高质量发展的具体行动和实际成效。要系统推进区域协同、产业发展、生态保护、共同富裕、文化建设、全面从严治党等工作，统筹推进中央巡审督反馈问题整改，尽早取得看得见、摸得着的成果。要进一步扛牢稳增长工作责任，精细分析、精准调度、综合施策、协同用力，全力以赴冲刺三季度，确保完成全年目标任务。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2: 学习贯彻市委6届11次全会精神。
3: 近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民族委员会副主任委员王志明率调研组一行来我市，就民族地区东西部协作和对口支援工作、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学习宣传贯彻情况开展调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民族委员会副主任委员黄俊华参加，市人大常委会主任王军营、副主任黑树林分别陪同有关活动。调研组听取了市县有关方面工作情况汇报，并在延川县宝塔区延安革命旧址实地调研，对延安市依托红色资源推动民族团结进步给予了充分肯定，为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贡献力量。 调研组指出，《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的颁布施行，为新时代民族团结进步事业提供坚实法治保障。要持续抓好法律学习宣传贯彻，把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贯穿民族工作全过程各方面。要充分用好延安宝贵红色资源，继承优良传统，讲好民族团结故事。要持续深化民族地区东西部协作与对口支援，推动各民族广泛交往、全面交流、深度交融，凝聚起共同发展、团结奋斗的强大合力，以法治护航民族团结进步事业高质量发展。
2: 新鲜权威的本地资讯，迅捷直达的新闻现场，广播新闻节目《你好延安》正在播出。近日，沿河学堂中国式现代化企业家研修项目第二期正式开讲。来听本台记者常改发回的报道。
4: 以山河为卷，与行走中共学。本期学堂从固定课堂升级为实景研学，邀请多位国内知名学者讲解中华文明、历史、地理等。延安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副教授封磊
5: 讲到了陕北的区位历史和地理，和对我们现今社会发展，包括我们延安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学科建设方面的一些具体的建议，都让人印象深刻，受益匪浅。我希望还能够多来多看多走，希望能对陕北的社会经济和高等教育事业的发展发挥更大更多的价值。
4: 沿河学堂第二期最大的亮点是巧妙对接延安周末游发展思路，让庐山卯遗址、宝塔山等承载文明记忆的点位成为移动课堂，学员边走边看边忆，在遗址现场回望文明源流，在圣地山水间碰撞思想火花，实现从听课学习到现场共创的转变，让学堂品牌在城市发展同频共振中不断成长。延安文旅集团品牌发展部部长潘宇佳：
6: 一方面，通过讲师的一个内容共创，办学导师和媒体传播，把庐山卯、宝塔山、清凉山等点位做成可持续传播的内容资产；另一方面，把学员企业资源对接到延安的红培、团建、研学会议等业务场景，把课程学习、文化体验、企业团建和长期合作做成一个闭环，让更多的企业家走进延安。
2: 新鲜权威的本地资讯，迅捷直达的新闻现场，广播新闻节目《你好延安》正在播出。
7: 一碗面食承载一方烟火，一门手艺镌刻岁月记忆。极具代表性的陕北非遗美食风干羊肉剁荞面，在延安代代相传，不断焕发新生机。跟随本台记者陈亚妮一起来了解。
8: 中午饭点，市区一家陕北风干羊肉剁荞面店里，食客络绎不绝，密集的哒哒剁面声如同岁月的鼓点在后厨回响。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延安羊肉制作技艺区级代表性传承人冯继伟：
9: 荞面是血肉咱们当年的新荞面，我们每天都是现和现擀现剁现煮，一定要剁得粗细均匀，每一根面每一份面保证让顾客吃的时候口感一致。
8: 一碗好面全凭匠心雕琢，风干羊肉剁荞面的精髓在于刀工与风干的完美结合。随着经营规模不断扩大，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延安羊肉制作技艺风干羊肉区级代表性传承人冯继伟积极带动村民种植苦菜、羊姜等配料小菜，年销售可达8万至10万斤。今年他申报的第五批省级非遗工坊正式获批设立，为陕北风干羊肉剁荞面注入了新动能。
9: 我们的这个风干羊肉汤也非常的关键，用新鲜的羊骨头和羊棒骨进行一定的时间熬制，搭配上我们每年新鲜的荞面，同时也搭配了有8种小料、2种小菜，还有3种小吃，吃起来非常的可口， 特别是我们这个雅加斯和我们的苦菜，由我们农村自己种植，作为我也是一个农民的儿子，能给我们村上带动一些经济产业发展。
8: 如今陕北风干羊肉剁荞面制作技艺

0: 已被列入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宝塔区通过开展非遗技艺培训，培养传承人，推动技能传习推广。一碗热气腾腾的剁荞面不仅守住了老味道，也带动群众就业增收。陕北风干羊肉剁荞面店厨师长冯宝锁：
1: 食客还是非常认可咱们，过这几年老板努力也是带动咱们十几二十号员工的就业，也希望让咱们这个美食做得越来越好，让更多的人越来越喜欢推干羊肉剁荞面。
0: 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延安羊肉制作技艺区级代表性传承人冯继伟：
2: 我们也透过线上宣传、线下实体经营的模式，把陕北特色美食和民俗文化推广出去，同时带动本地群众就近就业、增收致富，以非遗赋能我们乡村产业发展。未来我们会继续守正创新，做好文化传承、品质把控，让陕北非遗美食走出我们家乡。
3: 奋进强国路，阔步新征程。
4: 金秋丰收季，国家税务总局黄陵县税务局聚焦农事办税堵点，用数字办税高效服务为果农腾出苹果采摘销售的黄金时间。来关注本台记者艾小芳的报道。
5: 苹果产业是黄陵县富民新村的支柱产业，以往每到销售旺季，农户便集中开具税票，审批繁琐，办理耗时，一定程度上影响果品销售率。针对这一难题，国家税务总局黄陵县税务局依托税籍市可视化数字监管平台，创新推行以地定产、以产定票、以数管税办税新模式，破解涉农办税痛点难点。国家税务总局黄陵县税务局第一分局科员白生田：
6: 我们主动对接县自然资源局、县农业农村局、县农经办等部门，获取全县国土调查第三次数据、农村土地确权信息，逐户逐地块实地摸排核查，建成动态税源数据库，给每块耕地赋予专属数字身份证，为精准监管、科学核票筑牢基础。
5: 黄陵县整合全县果农地块产能、税源等核心信息，打破数据壁垒，建立标准化涉农数据台账，实现果农仅凭身份证即可快速开票，办税效率大幅提升。黄陵县田庄镇韩庄村果农梁芒生：
7: 没有想到现在凭身份证就能快速办理，省时省力，对我们果农来说实在太便利了，省下不少功夫，能专心打理果园，收买苹果。
5: 下一步，国家税务总局黄陵县税务局将持续优化涉农税收服务，把改革红利落到田间地头，全力助推苹果产业体质增效，赋能乡村振兴。
8: 焦点热点，点点到位，家事国事事事关心。广播新闻节目，你好，延安。延安人的新闻加油站，欢迎继续收听。
4: 身边的新鲜事儿，世界的新资讯，来听一组短消息。记者了解到，民族抗战史诗剧《黄河大合唱》自演出以来广受游客喜爱，该实景演出2026演出季自9月14日起推出免费公演，每日三场，11:30、14:30、16:30，每场780个座位，国庆10月1日至7日，假期除外。据了解，陕西壶口瀑布景区创台的黄河大合唱实景演出，其创作背景源于1938年，光未然东渡黄河，不渡黄河船夫搏风激浪，勇斗惊涛的壮阔场面，内心深受震撼，写下黄河吟，后由冼星海谱曲，铸就振奋民族精神的时代强音黄河大合唱。近日，由国家级乡村工匠名师、省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郭如林创办的郭如林艺术馆在延川县开馆，并常年免费对外开放。该场馆通过定期举办主题展览、非遗研学、学术交流等活动，全力打造延川乃至陕北地区民间艺术保护与传承的重要。

0: 了解，郭如林艺术馆后续呢将面向青少年和爱好者开设工艺传习课程，手把手教授剪纸不堆化技艺。
1: 记者从省发展改革委了解到，为深入落实全省稳增长工作部署，加快推进两会中央预算内投资及地方政府专项债券项目建设进度，省发展改革委与省财政厅联合开展中央政策性资金项目专项督导工作。专项督导动员部署会已于日前召开，按照专属督导工作安排，四个督导组分赴全省11个市区，对121个项目开展督导帮扶。国家卫生健康委主任雷海潮近日在国新办举行的开局起步1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上介绍，要继续推进托幼一体化发展，支持社区用人单位举办托育服务机构，让居民能够就近就便以相对可负担的价格获得托育服务支持，提高入托率，有效降低家庭生育养育教育成本。教育部推出的中国教师小程序近日上新，上线一系列实用新功能，广大教师可在微信或支付宝平台搜索中国教师小程序，实名认证并申领电子教师证，直达官方服务入口。据小程序开发团队介绍，新版小程序在分享、核验、信息修改、意见反馈和首页布局方面均有明显升级。小程序将常用服务置顶展示，首页设有新增服务板块，最新会师服务一键触达。今年以来，我国扎实推进乡村建设行动，农村生产生活条件得到持续改善。最新数据显示，截至8月底，我国乡村建设项目库新增入库项目超过33万个，已经落实的项目资金超过1300亿元。村内的道路、供排水、卫生厕所改造、生活垃圾和污水处理、养老服务设施等持续得到改善。据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报道，国家药监局今日批准发布我国第三个脑机接口医疗器械标准，这也是全球第一个采用人工智能技术处理脑电数据的脑机接口医疗器械产品标准。新标准将于明年9月1日起正式实施。听众朋友，今天的你好延安到这里就结束了。主播陈晨、杨雨墨，代表编辑安文渊，责任编辑慧杰，总编辑刘月，感谢您的收听和关注。如果您有好的新闻线索或意见建议，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新闻爆料热线23141157跟我们进行及时的沟通与互动。希望有我们的陪伴，您的资讯生活更加丰富多彩、便捷高效。

0: 代，标记经典，用佳作定义实力。Music Radio 音乐之声，金曲公告牌。
1: 萧亚轩演唱的《闪闪惹人爱》是由陈振川作词，海外音乐人联手作曲，收录在2009年发行的。

萧亚轩个人专辑《钻石堂》中，作品凭借动感十足的 House 曲风、上口的旋律以及标志性的舞蹈，尽显萧亚轩张扬洒脱的个性气质，也传递出勇敢绽放自我的生活态度。歌曲强劲的舞曲节奏，动感十足，氛围热烈，编曲以电子合成器与鼓组为核心，搭配丰富灵动的音效切换，从前奏切入，节奏逐步推进，副歌段落气势拉满，营造出热闹鲜活的舞池意境。萧亚轩演绎风格张弛有度，副歌唱腔铿锵有力，现场表演的时候配合独特的肢体舞蹈，将唱跳融合的舞台魅力充分展现出来，尽显他独有的舞曲风格特色。金曲公告牌和你一起回顾2009年的音乐作品，萧亚轩闪闪惹人爱。

最温柔的旋律来讲最执着的等待。夏夜晚风伍佰 and China Blue。 第二个小时的今宵夜未眠依然是我要当 DJ， 刚刚是李斌推荐的歌，继续打开刘小乔的歌单。寂寞的季节，陶

这世界那么多人，莫文蔚。谢谢你说这首歌温柔沉静，像是晚风缓缓的落幕，夏天的尾声，一定要听这首歌。刚才看到 Air Day 说上海终于不那么闷了，窗边的风凉凉的，短袖都顶不住了哈。夏天慢慢退场了，早秋偷偷的进门，这种又热又凉的夜晚，好适合听今宵夜未眠。继续听到这首歌现场曲号的海棠飘飘，从一片落叶开始，也说秋天一定是这样的，送给没有秋天的南方。

金龙鱼采用的稻谷六部鲜米金控技术，荣获2022年中国粮油学会科学技术奖特等奖，国内首创。认准六部鲜，鲜米吃整年。金龙鱼六部鲜大米邀您进入营养加油站。秋分至，稻谷香，此时天气转凉，秋燥也随之而来。三餐宜温和清淡，顺时而食，一碗好米饭打底才踏实。稻谷九成熟，适时鲜割，食味俱佳，减少因过晚收割时带来一定程度的田间损失，有助于实现增产增收。采用铝袋包装保鲜好，丰收时节尝鲜正当时，从田间到餐桌，鲜割、鲜谷、鲜存、鲜碾、鲜装、鲜食，全链路锁鲜。原来鲜米可以这么新鲜。金龙鱼六部鲜大米提醒您，秋分时节宜多食鲜，认准六部鲜，鲜米吃整年。金龙鱼六部鲜大米。

0: 骄傲的少年，刚刚还我跟杨子的杨的想法感觉差不多啊，就是这个小时一开场就夏天退场，秋天要上场的这个悲凉的感觉要出来了，悲秋了，突然之间来了一首骄傲的少年，一下子就把这个氛围给带出来了，就是个夏天热烈的氛围带出来了。说你就是生活说这首歌想送给时隔20年踢进 U20 啊20吧女足世界杯16强的姑娘们啊，就是是不是就是20岁以下的就是参加这个女足世界杯的姑娘们，如果我没理解错的话啊，这个因为我不太了解这个很多的足坛方面的赛事，接着说啊，宠溺就是生活说夏天会退场，但是绿茵场上洒下的汗水会得到收获，加油加油！如果大家关注最近的体育赛事，女篮的姑娘们也给你们竖大拇指啊，你们也是骄傲的少年少女。对，我相信很多朋友对这个夏天应该是无比的怀念，因为这个夏天有世界杯，有那么多场让你热泪盈眶，或者说有一点点遗憾的一些比赛吧。总之，无论怎样，这个夏天都过完了，秋天都来了，希望这个秋天你们不留遗憾哈。有哪些秋天可以畅想的事情，可以随时在小酒馆当中当做酒话说一说。对，我们每天晚上都可以在节目当中畅聊啊，对，畅饮畅聊。这个饮呢就没有酒，但是有让你微醺的歌。然后星期三，我们每隔2周的周三是我要当 DJ 听友投稿的环节，大家可以现场取号，但是啊，哎呀，怎么回事呢？因为有时候我们库里没有你说的这首歌，所以我一般会提前在微博上进行一个预告，但是因为昨天我发晚了啊，其实应该早一点发，不然就有机会把很多朋友提到的一些歌提前入进来啊，然后因为我发完了，所以今天没有播的歌，我们下个秋天，时间有点久啊，总之就是欠你们的啊，有空还，或者说找机会还吧，反正你们有时候也会欠我的，对不对？说好来听节目可能就忘了，我们互不相欠啊。Terry， 你说今天早半个小时收工，下班了，看了一下要20分钟到家，嘴里没味儿，想吃点重口味热干面，还有面窝蛋酒窝来了啊！说的我都想吃饭了，真是的。不过我今天晚上吃了很多碳水，吃了我爸爸做的炒饭啊，现在还行，不太饿。天气凉了嘛，得脂肪得厚一点，才不至于冷。浮出水面的鱼说我也收工了，下班了。
1: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2: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一个人的气质

不仅体现在仪容和穿着，更在于内在与谈吐。言语温和，谈吐优雅得体，别人自能感受到你的尊重和在意。

秋天的海，苏慧伦。安悦的 MC， 你说这首歌小刚老师为苏慧伦量身定制，有一种秋天在海边把夏末的燥热都揉进浪里，风一吹全部都带走的感觉。秋天也要去看海，尤其是在初秋的时候，早秋的这个时间。为什么呢？我在想，可能是因为夏天太热了，阳光太晒了，我们都要涂厚厚的防晒霜，没办法尽情的去享受大海带来的那种凉爽。而真正到了秋天之后，你可能才能静静的看会儿海，而那个时候秋天的光晕又非常的足，照在海面上应该会非常的美。努力做自己，秋夜不见不散。郁可唯，声线克制温润，像秋夜的风，轻而有穿透力。我把时间走慢，等你跟上。这是一份温柔的守候，就像守候在直播间等秦伟来上班一样。

0: 回答，
1: 永远爱别回答。 Bella Vita 来自墨菲定律乐团，这首歌说甜蜜的甜美的时光永远都那么短暂，就像是这个即将要走的夏天，或者说很多城市的夏天已经走了啊。海棠飘飘说这首歌也是告别夏天夏日转场的一首作品吧，甜美时光，夏夜晚风，拜拜。22:45，今宵夜未眠第二个小时的直播。熊孩子妈，你没有听到春花秋开吗？在小柯北京秋天的黄昏之前，北京秋天的黄昏也是刘晓娇的歌单啊。熊孩子妈没有好好听节目哟。673来了吗？你说如果选一首夏日转场的歌，应该就是这首许巍的喜悦吧，它有一种内敛深沉的感觉。

0: 小手拉大手，来自梁静茹。感觉梁静茹唱的时候是笑着的啊，就是秋天来了，好开心，可以穿漂亮的衣服，可以去郊游，可以跟喜欢的朋友们在一起玩耍。然后这首歌也是努力多自己推荐的。你
1: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2: 秦腔一吼震初秋，安万秦腔艺术剧院回延安了。这支让无数戏迷奔赴追随的硬核剧团，场场爆满，人气爆棚。9月19号到23号，就在延安新区人民公园南广场，5天10场大戏连轴上演，5场晚场，好戏不重样。台上故事跌宕起伏，动人心弦；台下观众共情动容，掌声不绝。周末不用远行，来延安新区人民公园，感受这里独有的秋日风雅与非遗秦腔魅力。
3: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当你及时察觉并梳理情绪，常常会发现你所担心和忧虑的事情可能根本没有那么糟糕。提笔简单记录下你的想法和感受，或者找亲近的朋友慢慢倾诉，都能帮助你释放情绪，缓解压力。

听你说，来自郁可唯和林凡，打开了我们第三个小时的今宵夜未眠，也是9月16号最后一个小时的节目。晚上好，我是秦伟。

Lolita 来自金海心，就是说不同的人在一起的时候总会有不同的标准去评价对方，但是我觉得他歌里面唱到的就是大家不要做旋转木马，天大地大，我们在世界这么大的一个维度下总会遇到跟你合拍的人吧，或者说当你眼界打开了，你会发现哪怕两个人不一样，也能够求同存异，也能够快乐的在一起生活。对，说到天大地大，不知道你们这个国庆还有中秋的旅行计划有没有做好啊？如果做好了的话，也可以分享分享。我们本周五的时候会再继续跟大家聊旅行，先预热一下下吧。陪我聊天的乘客来自满江，这首歌就特别适合在火车上听。

就像穿行在城市里的你我，时而等待，时而向前，时常被琐事烦扰，偶尔重获方向，但不会被打败。你问我每天的动力是什么，我会告诉你，是远处的风景，是充满惊喜的未来。九月，我们各自出发，期待重逢，我们会相约在下一个人海。Music Radio 音乐之声，下一个路口有我们。

0: 载风云壮阔，
1: 九十载山河铭记，
0: 讴歌伟大远征，传承长征精神。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纪念红军长征胜利九十周年特别节目《声音里的长征印记》，
0: 历史的声音，时代的力量。
2: 红星照我去战斗。

0: 1974年，儿童电影《闪闪的红星》上映。影片讲述的是中央红军主力撤离中央革命根据地后，儿童团员潘冬子在党组织和红军游击队的教育帮助下，与敌人斗智斗勇，逐渐成长为革命小英雄的故事。随着电影《闪闪的红星》上映，片中插曲《红星歌》《映山红》《红星照我去战斗》传遍全国，成为几代中国人心目中的不朽经典。谈起歌曲的创作，作曲家傅庚辰如数家珍。
1: 这三首歌呢，成为影片的三条音乐线索。《红星歌》呢，当然就是代表小冬子，影片的主题。这个《映山红》呢，代表冬子妈，代表抒情性的主题。红星照我去战斗呢，那成为小冬子一个抒情性的这样一个主题。三首歌的音调在影片中间都是加以贯穿的，对于构成全片的音乐来说是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0: 1934年10月，中央红军主力开始长征时，有16000多名红军将士和游击队员奉命留守中央苏区。在项英和陈毅的领导下，在南方8省15个地区展开了艰苦卓绝的游击战争，牵制了大量国民党军，在战略上直接配合了主力红军的长征。电影《闪闪》

0: 红星讲述的就是发生在中央苏区的故事。
1: 爸爸，你走了以后，我就使劲长，等长大了，我也带上这么颗红星，跟你一样当红军。
0: 一颗红星头上戴，革命红旗挂两边，是中国人民对红军最深刻的记忆。电影《闪闪的红星》四次聚焦红星，从潘冬子盼望红星出现，到见证红星胜利，再到继承红星信念，最后佩戴红星出征。红星照亮的不仅是潘冬子的个人成长，更映射出千千万万革命后代接续前行的奋斗图景。

0: 贵的历史音响，镌刻不朽的长征记忆。
1: 欢迎收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特别节目《声音里的长征印记》。
2: 电影《闪闪的红星》根据李新田创作的同名小说改编，小说《闪闪的红星》最初名为《战斗的童年》，后来经过修改和更名，于1972年5月正式以《闪闪的红星》为名出版。以小说为蓝本改编创作的不仅有电影，还有舞剧、音乐剧、歌剧等文艺作品。2023年11月22日，由傅庚辰担任艺术顾问，由张千一作曲、玉荣军编剧的民族歌剧《映山红》在国家大剧院歌剧院首演。这部作品保留并重新编排了电影《闪闪的红星》中的3首经典歌曲《映山红》《红星歌》和《红星照我去战斗》。

听众朋友们，早上好！清晨的第一声问候就从这里发出。Music Radio 音乐之声，精彩节目即将开始，欢迎你的收听。

0: 升级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全新版面正式上线，
1: 精选华语流行，全天好歌相伴，用音乐点亮日常，用声音温暖时光。
0: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陪你开启全新听觉旅程。

到了湖畔和烦扰，发现周围不停喧闹，当你不在我身边，我的生活都乱套。偶尔的时候累了，不对了，感觉颓废了，又偶尔后退了，这几个字曾被我废了，现在需要重复用第二回了，只是为了你的一句喜欢他，那就 OK 了，真的没谁了，如果赌对了，一切 OK。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秦腔一吼震初秋，安万秦腔艺术剧院回延安了。这支让无数戏迷奔赴追随的硬核剧团，场场爆满，人气爆棚。9月19号到23号，就在延安新区人民公园南广场，5天10场大戏连轴上演，5场晚场，好戏不重样。台上故事跌宕起伏，动人心弦；台下观众共情动容，掌声不绝。周末不用远行，来延安新区人民公园，感受这里独有的秋日风雅与非遗秦腔魅力。
2: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3: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一个人的气质不仅体现在仪容和穿着，更在于内在与谈吐。言语温和，谈吐优雅得体，别人自能感受到你的尊重和在意。

缓缓响起的歌曲《三个女红军》，把我们带回25000里长征。长征不仅只有枪林弹雨的壮怀激烈，更有军民守望相助的雨水情深。

0: 词里藏着跨越半个世纪的牵挂，讲述了发生在湖南汝城沙洲村感动一代代国人的半条红军被的故事。
1: 红军长征途经沙洲村时，三名女红军接受我曾祖母徐姐秀家中，临走时他们把自己仅有的一床被子剪下一半留给了我曾祖母徐姐秀。
0: 讲述这段往事的是湖南汝城沙洲村党支部书记朱向群，也是半条红军被故事的主人公徐姐秀的曾孙。1934年，中央红军突破国民党第二道封锁线后，来到湖南汝城沙洲村短暂休整。就是这短短几日的停留，留下了一段全是共产党人初心的温暖故事。1934年秋天，第五次反围剿失利，中央红军被迫离开根据地，开启了艰苦卓绝的战略大转移。无数红军战士告别家乡，整装待发。民族歌剧《半条红军被》用生动的唱段还原了红军出征前夕将士们奋勇备战的火热场景。

离别是长征路上最常见的场景。出征前，红军营长郑秋收把自己家里唯一的棉被送给了已经怀孕的妻子卫生队队长祝霞。一床棉被成为了爱人之间珍贵的离别信物。1934年冬天，湘江战役打响了，红军将士以血肉之躯拼死奋战，杀出一条突围的生路。

0: 珍贵的历史音响，镌刻不朽的长征记忆。
1: 欢迎收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特别节目《声音里的长征印记》。
2: 湘江战役后，在一个风雨交加的寒冷夜晚，祝霞和另外两个女红军马大壮、湘妹子辗转来到沙洲村休整。那时的湘南乡村饱受白匪劫掠，老百姓家徒四壁，生活苦寒。寒冬腊月，村民徐姐秀一家连一床被子都没有，只能靠蓑衣御寒。可是看着雨夜中奔波淋雨、满身疲惫的女红军，善良的徐姐秀满心不忍，主动邀请三位女红军进屋避寒取暖。徐姐秀朴实的挽留，温暖了风雨中奔波的战士。
3: 来，今天晚上我们就在这张床上挤一挤吧。秀嫂，你们平时就拿蓑衣当棉被吗？
4: 嗨，家里东西都被白匪抢光了。
5: 秀嫂，你看，我们有一条棉被，今天晚上我们姐妹几个就盖着棉被睡吧。

寒夜里，军民一家不是亲人却胜似亲人。一夜相守的军民温情深深感动了三位女红军。第二天清晨，部队紧急开拔，面对前路未知的艰险和徐姐秀一家的清贫，他们做出了一个温暖的决定。电影《半条棉被》真实复刻了这动人的一幕。

0: 在民族歌剧《半条红军被》中，当三位女红军告别徐姐秀后，祝霞与丈夫郑秋收相遇，继续跟随部队转战前行。后来为了掩护沙洲村的乡亲，引开敌军追击，二人毅然点燃了陪伴自己许久的红军被，用生命守护了百姓安宁。山河无恙，牵挂从未停止。徐姐秀守着半条棉被，守着三位女红军的约定，日复一日，年复一年，静静等候他们归来。半条红军被这段动人的故事，通过电影、歌剧、舞台剧等不同艺术形式再现。民族歌剧《半条红军被》中女主人公祝霞的扮演者是歌唱家刘一珍，她在一次次舞台演绎里读懂了这段革命岁月承载的厚重历史和滚烫的军民深情。刘一珍说，
1: 我是湖南郴州人，这个故事就发生在我的老家汝城。在排练中呢，我都一直在琢磨祝霞这个角色对整个队伍、对红军的这种情感，对共产党的事业的这种情感。这个人物实在是太丰满了，无时无刻都在打动着所有的演员和观众。
0: 半条红军被道出了共产党人不变的初心，共产党人就算只有一条被子，也要剪下一半分给百姓。革命先烈虽已远去，但他们的赤诚与温暖恰似山间盛放的红花，年年绽放，

0: 保存着历史的温度，
1: 每一段讲述都昭示着信仰的力量。
0: 声音里的长征印记，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文艺之声、音乐之声、经典音乐广播联合制作。
2: 金龙鱼采用的稻谷六步鲜米精控技术，荣获2022年中国粮油学会科学技术奖特等奖，国内首创。认准六步鲜，鲜米吃整年。金龙鱼六步鲜大米邀您进入营养加油站。秋分至，稻谷香，此时天气转凉，秋燥也随之而来。三餐宜温和清淡，顺时而食，一碗好米饭打底才踏实。稻谷九成熟，适时鲜割，食味俱佳，减少因过晚收割时带来一定程度的田间损失，有助于实现增产增收。采用铝袋包装保鲜好，丰收时节尝鲜正当时，从田间到餐桌，鲜割、鲜谷、鲜存、鲜碾、鲜装、鲜食，全链路锁鲜。原来鲜米可以这么新鲜。金龙鱼六步鲜大米提醒您，秋分时节宜多食鲜，认准六步鲜，鲜米吃整年。金龙鱼六步鲜大米。
3: 经典有风骨，新歌有态，从忙碌到舒展，一路替你伴奏。下

0: 成熟以后产量更好更高。
1: 相比晚熟复试，九月奇迹成熟期提前30到40天，九月上旬就能采摘上市，复现苹果产业的持续转型升级，丰富的早中晚熟品种形成销售梯队，拓宽了群众增收渠道。复现苹果产业管理局三级主任科员勾广生：
0: 复现苹果总面积37.4万亩。瓜果32.5万亩，早中晚熟苹果面积大约是2:1:7。2026年早中熟苹果产量15.8万吨，较上年增长了1.5万吨，增长了10.49%。当前苹果收购价格稳定在美金3.5元。
1: 走进子城市马家边镇界石堡村葡萄种植基地，种植户徐林变正熟练地掐掉多余的侧枝和绿叶，为葡萄通风透光。近年来，子城市将葡萄产业作为助农增收的特色支柱产业来打造，通过优化品种、强化技术、拓宽销路，让一串串小葡萄变成老百姓手中的致富果。子城市马家边镇石堡村葡萄种植户徐林变：
2: 你做4个葡萄棚，一年的收入2万来块钱。
1: 好果子离不开好技术，为了让葡萄种得更好，卖得更俏，农技人员深入田间地头，将现代化管理技术落到实处。子城市蔬菜开发中心副主任郭建：
3: 今年来，我是以后台八号为主导，引进阳光玫瑰等优良品种，建成多处标准化葡萄种植基地。我们强化知识服务，推广绿色栽培，水肥一体化知识，开展种植知识培训，完善防爆防灾设施，不断提升葡萄品质。通过采摘、电商等多渠道拓宽销路，葡萄产业已成为带动群众增收、致富的特色支柱产业。
1: 目前，子城市正依托标准化种植基地，积极探索农业加休闲采摘的农旅融合模式，让果园变游园，推动农业提质增效，农民持续增收。子城市蔬菜开发中心副主任郭建：
3: 我们将持续优化品种结构，扩大标准化种植规模，强化全程知识指导，推进标准化生产，这里打造子城葡萄特色品牌，延伸产业链条，大力发展采摘休闲业态，进一步提升产业综合效益，让小葡萄成为助力乡村振兴的福民果。
4: 学习贯彻市委6届11次全会精神。接着来关注到时政方面的消息。昨天上午，延安市6届人大常委会召开第100次主任会议，市人大常委会主任王军营主持会议，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黑树林、张高霞、曹林虎、田兆虎，秘书长任高飞出席会议。会议决定，市6届人大常委会第37次会议于2026年9月28日召开，会期1天半，建议议题为审议延安市政务数据条例草案3次审议稿，市人大常委会执法检查组关于检查延安市养犬管理条例实施情况的报告，审议市人民政府关于2025年度政府债务管理情况的报告，关于2025年财政决算的报告，关于2025年度市级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情况的审计工作报告，关于非遗活态传承发展情况的报告，关于国土空间规划实施情况的报告，关于社会救助工作情况的报告，审议市人大财政经济委员会关于延安市2025年财政决算草案的审查报告，市6届人大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关于代表资格的报告，审议并表决有关人事议案。

0: 会议听取并审议相关议题和报告，听取市人大常委会机关八月份工作汇报。学习贯彻市委六届十一次全会精神。近日，中国延安干部学院与我市举办深化院地共建加快振兴发展知行讲堂活动，中研院分管日常工作的副院长李树峰出席活动并讲话，市委副书记市长郭柱国介绍我市经济社会发展情况并参加交流研讨。中研院2026年厅局级干部提高政治能力专题培训班第二期全体学员和我市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参加。李树峰表示，开展知行讲堂活动是贯彻落实党中央关于加快革命老区振兴发展决策部署的重要举措，是践行初心、提升教学培训成效的创新探索，是院地合作推动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的有效路径。这次活动把院内课堂拓展到实践一线，即回应学员呼声，让学员实地感受新时代革命老区建设发展成果，又充分发挥学员资源优势，为延安高质量发展贡献智慧和力量。希望通过本次活动打造样板，形成长效，推动院地合作走深走实。郭柱国代表市委市政府对专题培训班一行表示欢迎。他指出，中研院与我市举办知行讲堂活动，为延安破解发展瓶颈、加快老区振兴发展提供了前沿理念、创新思路和办法举措。诚恳希望培训班各位学员充分发挥职能优势和专业特长，围绕我市产业链群发展、新质生产力培育、乡村全面振兴等重点工作把脉问诊、传经送宝，推动更多资源要素、资金项目向延安汇聚倾斜，助力延安把特色资源优势转化为高质量发展盛世。期间，专题培训班学员围绕科技赋能农业、知识产权保护、新质生产力培育、苹果产业高质量发展等主题做专题讲授，充分肯定了我市经济社会发展取得的成绩，并从政策解读、人才培养、产业发展、技术支持、合作共建等方面建言献策。大家一致表示，今后将持续关心关注延安，大力支持革命老区振兴发展。学习贯彻市委六届十一次全会精神。昨天，市政协召开2026年度重点提案民主评议专题会，听取重点提案民主评议工作汇报，并对重点提案办理工作进行满意度测评。市政协党组书记、主席杨光远主持会议并讲话，党组副书记、副主席刘晓鹏、副主席徐长玉、马小翠和秘书长张军出席。杨光远指出，今年重点提案民主评议和办理工作统筹部署扎实有力，实地评议精准深入，评议过程规范严谨，要聚焦成果转化，深度挖掘本次评议重点提案的核心价值，把单点办理成效转化为常态化工作机制，系统性治理举措、全局性发展成果，持续放大提案赋能发展实效。要强化协同联动，切实加强与提案承办单位的常态化对接沟通，持续深化多元化协商模式，不断提升提案办理工作规范化、精细化、长效化水平。
1: 新鲜权威的本地资讯，迅捷直达的新闻现场，广播新闻节目《你好延安》正在播出。
2: 对老年朋友来说，一碗热乎饭就是最朴素的幸福。今年以来，子城市整合村集体、民政、社会等多方资源，建设投用一批老年助餐服务站点，通过集中就餐、上门送餐相结合的模式，破解农村独居高龄老人做饭难、吃饭难问题。来听本台记者苏星星的报道。
3: 清晨，子城市余家坪镇新寨河村老年助餐典礼热气升腾，饭菜飘香，村里的老人们陆续来到这里，围坐在一起，吃着热乎可口的早饭，拉着家常。子城市余家坪镇新寨河村村民马生富：
4: 九点半月

0: 以后开始老年幸福院这个生活，把老伴以后来，现在咱吃饭比原来强多了，减轻了跟很多负担，实在是太实惠了。
1: 子长是于家坪镇新寨河村党支部书记王延华。
2: 如果加在食品和财务进行严格的管理，把我们新寨河村后住幸福院持续办下去。
1: 同样在栾家坪街道强家湾村，村上因地制宜盘活村内闲置场地，建起暖心食堂，严格落实食品留样、食品采购等各项食品安全制度，让老人吃得安心，也让在外子女放心。子长是栾家坪街道强家湾村党支部书记贾世军。
3: 我们村老年人自住分散，不少老人自住在外出务工，住在这儿应用工程当中，我们结合村里的实质，合理确定就餐对象，饭菜胃口和食品安全做到少油少盐、软烂适口，同时建立就餐老人台帐，对于行动不方便的老人给他代餐，我们都方筹资资金，依靠村集体慈善力量、社会捐助等，保障在地长效运营，尽力把这点民生实事办事办好。
1: 今年以来，子长市实行政府补一点、集体出一点、社会捐一点、个人掏一点的多元筹资模式，破解站点运营资金难题。目前已建成101个助餐点，覆盖11个镇街，服务2000多名困难老人。从集中食堂到上门送餐，从吃饱到吃好，一碗碗热饭，这让老有所依的民生愿景可改可及。子长市民政局党委副书记任海红：
4: 我们将以老有所养、食有所安、财有所暖为目标，在吃饱的基础上，全力向吃好、吃健康、吃暖心升级。一方面，健全标准化管理制度，规范资金管理，明确使用范围，严把补贴政策，精准拨付资金，健全公开公示，主动接受群众监督，使老年助餐项目做到规范化、精细化、长期运行。另一方面，探索拓展助餐加养老融合服务，将老年助餐与健康体检、日间照料、文娱活动相结合，让助餐点不仅是老年人的食堂，更是老年人休闲交流、安享晚年的幸福驿站。
5: 新鲜权威的本地资讯，迅捷直达的新闻现场，广播新闻节目《你好，延安》正在播出。
6: 黄龙县依托优良生态禀赋，大力发展梅花鹿林下特色养殖产业，通过村企联动、种养结合、产销一体的发展模式，把生态资源转化为富民产业，为乡村振兴注入强劲活力。来听本台记者艾小芳的报道。
7: 走进黄龙县石浦镇垒庄村的梅花鹿养殖基地，依山而建的标准化鹿舍整齐规范，林间放养区草木葱郁。黄龙县石浦镇垒庄村党支部书记郑关礼：
8: 我们基地占地30余亩，有选东北优良血统梅花鹿品种，目前存栏优质梅花鹿130余头，下一步我们将持续扩大养殖规模，完善配套设施，推动产业提质增效。
7: 产业发展带动群众增收，基地采用政府引导、企业运营、村集体联动、农户参与的发展模式，紧密连接周边四个行政村，有效壮大村集体经济，同时带动当地群众通过土地山林流转、售卖饲草、就近务工等方式多元增收，实现家门口就业致富。黄龙县石浦镇垒庄村村民谢安平：
9: 我们的选址山林、土地等等流转增收，平时家里的秸秆、饲草也能卖给自己，补贴家用，不用外出打工，既能照顾家庭，又能为经挣钱，回得干，实实在在。
7: 为延伸产业链条，提升产品附加值，基地持续补齐产业短板，建成鹿产品初加工工坊和线下展销门店， 构建起养殖、加工、销售一体化产业链。黄龙县石浦镇垒庄村梅花鹿养殖基地负责人张少军：
10: 以前我们主要销售活体鹿和出具原料，产业效益较低，现在我们自主开展出加工、酿造鹿肉血酒，制作特色鹿产品礼盒，同时开设线下展销店，实体观光引流，就地销售，有效提升了产品的附加值，让宁夏养殖产业效益最大化。
7: 依托特色养殖资源，梅花鹿养殖基地深度挖掘农林融合潜力，推动特色养殖、近身加工、乡村观光深度融合，打造宁夏观鹿产品体验等乡村游新场景，不断拓宽产业发展路径。黄龙县石浦镇组织委员李永超：
11: 货真礼足，洛庄村省态有诗，将梅花鹿宁夏养殖作为特色富民产业重点培育，持续完善养殖体系、加工体系、销售体系，健全联农带农机制，不断做强特色宁夏产业，助力村集体经济提质增效，群众稳定增收。
7: 近年来，黄龙县依托丰富的林地、林下及生态资源，通过合作社加基地加农户等模式，大力发展林下经济与生态养殖，不断延伸以中分、林下鸡、大闸蟹、七彩山鸡、梅花鹿等为主的特色养殖产业链，推动养殖加文旅融合发展，实现生态效益与经济效益双赢。
12: 奋进强国路，阔步新征程。
6: 小小香菇新产业，特色种养富乡村。今年以来，宜川县通过标准化种植、精细化田间管护、全链条产销对接模式，大力发展食用菌特色产业，为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积蓄强劲动能。来听本台记者常改发回的报道。
1: 当下宜川县铁龙湾香菇种植基地正迎来今年第三茬出菇，智慧大棚管理系统自动化调控着棚内温湿度、通风、光照，一簇簇香菇长势喜人，销路好。管理员王建国告诉记者：
13: 今年我们这是三次出菇，一棚卖2万来块钱，刨去我们的承包费用，现在净赚了150来万。
1: 同样，英旺乡孤坪村也是一派忙碌景象。新鲜采摘的香菇经过人工精细分拣，规范晾晒后统一入库，低温冷藏保鲜，最大程度锁住香菇原汁原味。基地坚持鲜干并举销售策略，订单鲜菇直供市场，剩余鲜菇加工为干菇，双渠道销售，有效提升产业抗风险能力。宜川县火福源生态农业科技有限公司负责人潘尚方：
13: 我们这边种香菇已经过第四年了，目前我们这真正达到了产供销一条龙，现在这个菌棒已经是第二批了，今天库房分选的香菇今天就送西安，前期有150多筐都已经订出去了。
1: 食用菌产业的持续壮大，不仅盘活了乡村资源，更搭建起当地群众就近就业的增收平台。村民刘月英就在村上的企业打工：
14: 离我家近，也是我村头上的，也方便。我家还有个百岁的老人，那我村这些打打工，挣点钱也补贴家用了，也把老人也照顾了。
1: 截至八月底，宜川县食用菌产业累计上架菌棒747万磅，总产量达5335吨，实现产值5922万元。宜川县食用菌技术负责人张广武：
15: 感谢各食用菌集体菌棒生长状况良好，标准化管护措施到位，鲜菇品质稳定，当前鲜菇市场维持在1斤5到7元，市场供需平稳，产销衔接顺畅，产业整体运行状态良好。
1: 今年以来，宜川县围绕果菌交桥特色产业链群抓布局，食用菌计划上架菌棒1150万磅，产量9540吨，全产业链产值瞄准2.65亿元。苹果、花椒、连桥协同提质扩能，政策、技术、市场同向发力，标准化管护和全链条产销精准落地，特色种植正变成家门口的增收产业，也为宜川乡村全面振兴蓄足底气。
16: 焦点热点，点点到位，家事国事事事关心。广播新闻节目《你好，延安》，延安人的新闻加油站， 欢迎继续收听。

0: 身边的新鲜事，世界的新资讯，来听一组短消息。在位于宜川县云岩镇阁楼社区的古贤工程右岸施工现场，挖掘机长臂挥舞，运输车辆来回穿梭，数百名建设者正紧锣密鼓地进行作业。自古贤工程建设以来，各关键节点任务稳步落地，有序推进。2025年12月28日，导流洞全线顺利贯通。据了解，古贤工程预计2034年6月完工，项目建成后将有利于保障防洪安全和区域供水安全，同时将积极推动黄河中下游生态保护治理以及清洁能源与旅游观光产业的开发利用。近日，位于新区的延安人民公园内，工作人员正紧张有序地运摆菊花，为即将启幕的延安新区第三届金秋菊展做准备。据了解，9月19日以菊要延州秋正好，月圆国盛共欢歌为主题的2026延安新区第三届金秋菊展系列活动将盛大启幕。活动以秦腔戏曲周和金秋菊展串联起精彩纷呈的秋日大戏。
1: 近日，随着最后一次爆破作业顺利完成，由中铁一局承建的西渝高铁康渝段全线控制性工程朱家山隧道贯通，为全线按期建成通车奠定坚实基础。目前，西渝高铁康渝段已贯通隧道65座，工程整体进入无闸轨道施工、站房建设及四电工程安装的关键攻坚阶段。西渝高铁康渝段正线全长478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开通后西安至重庆的出行时间将缩短至2.5小时左右。商务部等八部门日前印发促进智能家居消费行动方案，从扩大优质智能家居供给，完善智能家居标准体系，优化
2: 秦腔一吼震初秋，安万秦腔艺术剧院回延安了。这支让无数戏迷奔赴追随的硬核剧团，场场爆满，人气爆棚。9月19号到23号，就在延安新区人民公园南广场，5天10场大戏连轴上演，5场完场，好戏不重样。台上故事跌宕起伏，动人心弦；台下观众共情动容，掌声不绝。周末不用远行，来延安新区人民公园，感受这里独有的秋日风雅与非遗秦腔魅力。
3: 品味生命之源，享受健康之泉，天然富丝若简低钠甘泉美水，饮用天然矿泉水，水源好，水才好。联系电话0911-4220-000。
4: 融媒传播依托延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0: 况即时报，出行早知道，欢迎关注这时段最新路况信息。FM 98.7延安交通音乐广播为您提供出行参考。
1: 早上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北京时间的7:31，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市区路况。目前观测到井冈山路由南向西拥堵563米，沿河西路由西向东小沟平路至王家平路杨家岭大桥拥堵294米，枣园路由东向西金延安路至枣园三路拥堵168米，延安路由北向南金延路至枣园大道拥堵592米，文昌路由南向北文昌桥附近拥堵243米，七里铺街由南向北二庄科路至宝塔山路拥堵78米，双拥大道由东向西东十里铺路至永乐路拥堵225米，金延路由东向北210国道附近拥堵195米。最后关注到的是高新大道由西向北川松路附近当前缓行2.38公里。车流量较大路段减速慢行，保持车距了。
0: 延安的早晨，从东关到新城，
2: 从被窝到岗位，从家到学校，
0: 总有一段路需要陪伴，
2: 总有一首歌能点燃心情。
0: This is Hit the Road， 最新路况，
2: 最快资讯，
0: 最潮音乐，
2: 最热话题。
0: 这里是全媒体直播节目，
2: 走路上说。
0: 每天早上7:30到9:00，
2: 延安交通音乐广播与抖音直播间，
3: 不见不散。

正在直播到的是走路上说，一起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今天是一个大晴天，最高温度25度，最低温度11度。秋高气爽，适宜走出去跟大自然亲近亲近。记得出发路上，我在这里陪着您，开启全新美好的一天。每周一到周六早间的7:30到9:00，陪您出发，在路上。新的一天，好好生活。生活的质感，从来不在于拥有多少，而在于你是否愿意为眼前的这一刻倾注心意。生活从不亏待认真对待他的人，你为生活付出的每一份用心，最终都会以某种方式回到你身上。这个清晨分享到第一首早安金曲，来自胡歌《忘记时间》。